0: 嗨，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今天是618年中大促的最后一天活动了。有好看心仪的物品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要抓紧准备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刚需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活动期间下单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活动一呢，就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上限啊！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了，单笔呢订单直接打到骨折，无需增添复杂的满减，无需领券，一键简单操作，省下所有钱。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的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福利，满足日常的零采，还有这个囤货需求啊！单笔订单满398元，尊享92折专属；单笔订单满618元呢，解锁本次618活动上线的低价88折。那今天我们也顺道给大家来介绍 Coach 的这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经典款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只要599元起，再加上活动满减的话，最终到手价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仅需199啊！再算上618活动满减的话，到手价191元，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而且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喽。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了，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券，商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而且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使用2次啊，奖品是100%让您中奖的。在大转盘里面有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够抽到，而且可以领到折扣券，薅到羊毛啦。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指定商品使用。另外呢，所有的抽奖机会仅限当天有效哦。好，大家赶紧来关注到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以参与活动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九七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现场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1: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度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白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

0: 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小时候觉得白水没有味道，后来常喝温白水，要的就是一天的舒服。人总是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追求上头，开始学着照顾脾胃。这首《常温白水》写给每一个正在慢慢长大的人，愿你不再透支自己，也不必向世界证明什么。常喝温白水，不是老了，是终于懂得胃的沉默。一杯白水就很好，平淡却回甘。歌玉森全新单曲《常温白水》，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

0: 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618来了！
2: 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造不了的。但是您人造的晶体呢，它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您呢吸收光线，但是它呢没有我们自然晶体呀，就是我们自己那个晶体呀那么智能，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说您虽然把浑浊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光线透过晶体的时候它过滤不了毒光。那这些毒光落在哪儿了呢？落在视网膜上，就会形成对于眼底的损害。所以说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容易复发各种各样的眼底的严重的病变，最后呢会容易致盲的呀。
1: 是啊，我手术不到八个月啊，白内障又复发了，还合并了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做手术之前呢，这个眼睛啊还有这个 0.3 的视力。
2: 嗯，
1: 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复发以后成了 0.1 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前都是那个小黑虫子越来越多了，密密麻麻的，眼前看哪儿的那个黑虫子就跟到哪儿，让我心烦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是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啊。看东西呢也都变形了，直的看成弯的了，这个地面呢也坑坑洼洼的，看他老伴儿的这个脸呢都变形了。当时呢我是非常焦虑，我就想啊，哪儿出问题这个眼睛也不能出问题啊。
2: 嗯，
1: 如果以后失明了，天天活在黑暗中，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当时啊越想越恐惧，后来是一个病友给我推荐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啊和这个安宫牛黄丸。要不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治眼方法。
0: 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明目20味丸，他们被称之为是治眼三剑客，他们干的就是跑眼病的根儿。我今天也讲了，安宫牛黄丸里头有牛黄、麝香、有冰片、有黄连、黄芩、栀子、水牛角、雄黄、珍珠、朱砂。牛黄呢能给咱们清心火、解肝毒，它能把血液当中的热毒直接清掉。黄连、黄芩、栀子三位苦寒大将，专门降火。水牛角、雄黄凉血解毒，能把血液里的热毒啊洗得干干净净的。安宫牛黄丸呢先把火灭了，再把毒清了。仙灵顶上珠是从赛迦羚羊角最顶端尖尖那一厘米处提取的精华，它能打通干眼通道，通道打通了，干血呀才能够流进眼底。光灭火、光开路还不够啊，您看火灭了，这路通了，咱们不还得搞修复吗？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人参等25味药材共同完成了滋养修复眼组织的大任务。护眼三剑客安宫牛黄丸负责灭火解毒，仙灵顶上珠负责打开干眼通道，明目20味丸负责滋养修复巩固疗效。这就是咱们护眼三剑客啊能治疗眼病的秘密所在。
1: 对啊，他也是呢从收音机里边听到的、
2: 嗯、
1: 他用你的护眼三剑客挺好的，就告诉我了、
2: 嗯、
1: 我才知道、嗯、还有像您这么权威的眼科专家给大家在看病，能把这么神奇难得的方法传承下来。
0: 到现在我也特别的感恩，我们能在收音机里啊给大家讲这些知识，借助电波呢让更多的人了解眼病，让更多的受眼病折磨的人呢能够有希望知的这个眼病，我们明白眼病是怎么来的，只要是没有失明咱们就有机会把它治好。
1: 对啊，多少这个眼病患者都了解了您这种思维，我也算是有缘用上您的药了。
0: 其实啊您这种感觉呀、啊、只有用过药的症状改善了的人才能感受得到。那说说您现在用药的效果吧。
1: 好好，我现在啊、
0: 哎、
1: 用了有两个疗程了
0: 啊、
1: 嗯、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眼睛就排完毒了，这个眼睛感觉非常轻松、
0: 嗯、
1: 没有那么难受了，没有以前那种干涩酸胀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非常清楚，比以前亮堂多了。
0: 嗯，
1: 这个眼睛这

0: 这雾呢也散了，小黑虫子呢少了很多，我明显的就感觉到眼前越来越亮了。
1: 嗯，您这个雾散了是因为您做了手术之后啊，虽然人工晶体换了，但是您晶状体的这个后囊呢它换不了，您过去手术之后眼前雾重了，是后囊呢又出现了浑浊了，现在呢这雾散了，说明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给您的晶状体的后囊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激活了您后囊的细胞，把浑浊物啊给吸收掉了，您现在后囊呢越来越透明，小黑虫见少，这是玻璃体啊把这些浑浊物呢吸收了，非常好。看东西现在变形的情况有改善吗？
0: 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了，这个视力啊、基本上都恢复了。
1: 好，
0: 都看什么啊、我就感觉都正常了，之前看东西变形的这种现象呢、都没有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嘛，就看这个地面也平了、自己也敢下脚走路了、地面看得清清楚楚的。自己出门的时候啊，来往的这个车呀和人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0: 还有这个颜色也分辨得清楚了。
1: 嗯，
0: 就感觉整个眼睛都透亮了，
1: 嗯，
0: 感觉特别特别好。还有的就是不怕光了、现在的感觉就和没有眼病之前基本上一样。
1: 嗯，
0: 原来我不愿意出门嘛，出门也看不清楚，我现在哦、白天基本上都在外边、我就感觉生活真的有奔头了、有意思了。真的特别感谢易老师，我这治疗哦挺好，正好听到明天有这个优惠活动嘛啊，我就想赶紧把这个名报上预定上，我一定要参加上这个
1: 啊，报名预定我支持，这样呢就一定能参加上活动。这次优惠活动力度特别大，还有咸宁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免费赠送，您一会儿呢就拨打场外电话呀预定报名。您现在用了两个疗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 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的对、做的好、做的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1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 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

0: 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快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他不光是管这个藏血，他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 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他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他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重要。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4: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4: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嗯。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嗯，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这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4: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4: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4: 好，好，好，
0: 嗯，
4: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10年了
0: 啊，
4: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4: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4: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 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呢，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4: 对对对，
0: 嗯
4: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儿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0: 嗯，
4: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儿呀，
0: 嗯。
4: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4: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0: 嗯，
4: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4: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4: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
0: 嗯、
4: 啊，
0: 嗯，
4: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0: 对，
4: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0: 嗯，
4: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0: 嗯，
4: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3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4: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0: 嗯，
4: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0: 嗯，
4: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4: 哎、啊，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0: 嗯。
4: 就是个脑袋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0: 嗯嗯
4: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0: 嗯，
4: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4: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0: 嗯、啊，
4: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0: 嗯，
4: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0: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哦，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
4: 哦、
0: 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好，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 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4: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4: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
5: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你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5: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啊，
5: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5: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 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

0: 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1: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1: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1: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1: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1: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1: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
1: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0: 嗯，
1: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1: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嗯，对，
1: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0: 嗯，
1: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1: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了，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啊，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 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八十片，一天顶八十天，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一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呀、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您，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4: 的
0: 情况，
4: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4: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1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4: 你说我能不感谢您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嗯，
4: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
0: 哦，
4: 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0: 有。
4: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
0: 嗯。
4: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
0: 嗯，
4: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
0: 嗯，
4: 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0: 嗯，
4: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0: 嗯嗯嗯。
4: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0: 嗯，
4: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0: 嗯，
4: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4: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啊、给我治好了。
0: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啊
4: 嗯、
0: 这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4: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0: 哦，3副了。
4: 对，
0: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4: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4: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得有感觉了，
0: 嗯，
4: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0: 嗯，
4: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
0: 嗯嗯，
4: 又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3副药了嘛。
0: 嗯，
4: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0: 嗯，
4: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0: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4: 嗯、
0: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
4: 对,
0: 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4: 哦，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0: 嗯嗯。
4: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0: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
4: 哎、
0: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
4: 好
0: 好生活，
4: 谢谢，
0: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4: 对对对。
0: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7-8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 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0: 嗯，
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0: 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0: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0: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0: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0: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0: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0: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0: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啊、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0: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0: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嗯、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
3: 嗯、
0: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
3: 嗯、
0: 你血脉一通的话，对，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3: 嗯，
0: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嗯，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嗯。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两副，
0: 哎，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0: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她39、
0: 哦、
3: 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呢、啊
0: 嗯、
3: 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她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了一块擦地，
0: 嗯，
3: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了脑袋、
3: 嗯、
0: 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3: 嗯，
0: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他就容易得这个病。
3: 嗯，
0: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
3: 嗯、
0: 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3: 嗯，
0: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3: 嗯
0: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
3: 嗯、
0: 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
3: 嗯、
0: 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

0: 那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1: 嗯，
0: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
0: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1: 哦，
0: 啊，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1: 啊，
0: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她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1: 好
0: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晰，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 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

0: 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嗨，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今天是618年中大促的最后一天活动了，有好看。

心仪的物品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要抓紧准备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刚需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活动期间下单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活动一呢，就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上限啊！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了，单笔呢订单直接打到骨折，无需增添复杂的满减，无需领券，一键简单操作，省下所有钱。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的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福利，满足日常的零彩，还有这个囤货需求啊！单笔订单满398元，尊享92折专属；单笔订单满618元呢，解锁本次618活动上线的低价88折。那今天我们也顺道给大家来介绍 Coach 的这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经典款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97月商城618年终大促，只要599元起，再加上活动满减的话，最终到手价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97月商城618年冲大促，仅需199啊！再算上618活动满减的话，到手价191元，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而且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喽。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了，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券，商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而且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使用2次啊，奖品也是100%让您中奖的。在大转盘里面有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够抽到，而且可以领到折扣券，薅到羊毛啦。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指定商品使用。另外呢，所有的抽奖机会仅限当天有效哦。好，大家赶紧来关注到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以参与活动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97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小时候觉得白水没有味道，后来常喝温白水，要的就是一天的舒服。人总是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追求上头，开始学着照顾脾胃。这首《常温白水》写给每一个正在慢慢长大的人，愿你不再透支自己，也不必向世界证明什么。常喝温白水，不是老了，是终于懂得胃的沉默。一杯白水就很好，平淡却回甘。歌玉森全新单曲《常温白水》，FM 九七新歌速递成。

0: 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4: 小明，接球。
12: 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4: 你怎么不去上学？
15: 你怎么早恋了？
1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8: 618来了，
19: 618真的来了，
20: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0: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

0: 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

0: 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嗨，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今天是618年中大促的最后一天活动了。有好看心仪的物品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要抓紧准备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刚需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活动期间下单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活动一呢，就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上限啊！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了，单笔呢订单直接打到骨折，无需增添复杂的满减，无需领券，一键简单操作，省下所有钱。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的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福利，满足日常的零采，还有这个囤货需求啊！单笔订单满398元，尊享92折专属；单笔订单满618元呢，解锁本次618活动上线的低价88折。那今天我们也顺道给大家来介绍 Coach 的这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经典款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只要599元起，再加上活动满减的话，最终到手价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仅需199啊！再算上618活动满减的话，到手价191元，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而且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喽。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了，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券，商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而且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使用2次啊，奖品也是100%让您中奖的。在大转盘里面有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够抽到，而且可以领到折扣券，薅到羊毛啦。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指定商品使用。另外呢，所有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儿。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嗨，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今天是618年中大促的最后一天活动了。有好看心仪的物品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要抓紧准备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无隐形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刚需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活动期间下单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活动一呢，就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上限啊！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了，单笔呢订单直接打到骨折，无需增添复杂的满减，无需领券，一键简单操作，省下所有钱。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的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福利，满足日常的零彩，还有这个囤货需求啊！单笔订单满398元，尊享92折专属；单笔订单满618元呢，解锁本次618活动上线的低价88折。那今天我们也顺道给大家来介绍 Coach 的这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经典款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只要599元起，再加上活动满减的话，最终到手价551.08，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仅需199啊！再算上618活动满减的话，到手价191元，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而且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喽。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了，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券。商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而且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使用2次啊，奖品是100%让您中奖的。在大转盘里面有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够抽到，而且可以领到折扣券，薅到羊毛啦。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指定商品使用。另外呢，所有的抽奖机会仅限当天有效哦。好，大家赶紧来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以参与活动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九七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69年，14岁的陈美玲进入歌坛，当年就被评为香港十大歌手之一，打破香港单曲销售记录。1985年，应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她在首体举办个人演唱会，以《原野牧歌》《假如》《爱的咒语》《归来的燕子》等歌曲红透中国内地。请听陈美玲《原野牧歌》。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六幺八来了，
3: 六幺八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固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艾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还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艾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鸡鸣可信和同仁堂首次携手为广大百姓带来的大型体验活动昨天已经是正式的落下帷幕了，很多老慢病患者都给予了这次活动很高的肯定。大家除了在感谢这次活动带来的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组合的这种体验套装不一样的疗效之外，还要感谢在经济层面上给予了老百姓非常大的帮助。可以说两大集团首次携手非常的成功，而且意义也是非凡。另外呢，也让好多患者朋友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次的深入合作。
3: 确实能够得到很多患者的认可和肯定啊，说明我们这次呢携手开办的体验活动呢是

0: 做对了。
1: 嗯，
0: 既然是对的，又对老百姓是有益处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了。
1: 嗯，
0: 刚才那爱华你说这次合作呢意义非凡，我觉得这个词啊形容的特别好。
1: 嗯，
0: 因为两大集团的合作呢，从中医药的发展和传承来看呢，确实意义非凡。从老慢病的患者来讲，也是意义非凡。
1: 嗯，
0: 这是对于呢几千年中医药发展的一个见证，更是呢咱们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福气。两大集团呢首次携手，以超大的购药实惠，而有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强强联合，可以说是让大家呢既省了钱了，又让大家看到更快更好的疗效了。
1: 嗯，
0: 哎，真是可遇不可求的购药的机会啊。从这几天参与活动的这个患者来讲啊，爱华呢我估计你也能够看得出来，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是争先恐后的来申请。
1: 对，太火了。
0: 虽然说具体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呢已经都创了历次活动的参与人数之记录了，直接受益人群呢50万之多，这么多的患者愿意走进黄氏养生院，我想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大家明白了中医药经典文化在治疗各类慢性疾病的优势所在，特别是其中的整体施治的观念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不像西医呢单摘出某一个脏腑来治疗，哎，说是你心脏不好了，我就专门给你治心脏；是肠胃不好了，我就专门给你治肠胃；血压高了，我就专门给你降血压；血糖高了，专门给你降血糖。不是那样，我们是通过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综合性的整体式治法，只要症候适合的，我们确实用这一个方子综合性的治疗下来，能够代替很多人吃了一大堆的药。
1: 嗯。
0: 同时呢，这种经典中医文化的药方呢，它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其实就治到什么？治到很多疾病的源头上了。
1: 嗯，
0: 那这样呢，就达到一个从根上、从源头上治疗疾病的一个效果。这样呢，才造就了它治疗慢性病的不可比拟的地位。所以说呢，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加入到黄氏健康大家庭。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亲身感受到黄氏膏方的确切疗效以后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呢一定会成为老慢病患者治疗慢性病的首选。
1: 嗯，
0: 更是很多呢久治不愈患者康复的一个希望。
1: 我相信在黄氏健康大家庭一定会给好多的患者带去健康和更好的这个晚年生活。现在养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有好多朋友依然没有申请上活动，特别着急，他们说是不是没有机会申请了？已经
0: 活动结束，说结束就结束了。
1: 哎呀，
0: 这已经是全面结束了。说实话，他能坚持到昨天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嗯嗯。
0: 但是我们配送任务呢，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说，如果你申请到名额还没有收到药的这些患者，那不要着急了。
1: 嗯。
0: 3天之内应该可以给你送到家来，啊，你放心吧。关于还能不能享受到这次体验活动名额的问题呀？我只能说是全国各地有些地方呢还小小的可能有一点希望，但是希望不大。
1: 哦哦。
0: 为什么会有希望呢？就是有一些呢可能不符合申请要求的，或者是在送药期间48个小时没联系上这位患者呢，我们就视为呢名额自动作废了。
1: 哦。
0: 而我说的这些情况呢能有，但是呢不多，每次呢会有个别的情况呢患者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如果还想享受这个政策的话呢，你就打电话问一问吧，多问一嘴的事情，一个电话费花不了几毛钱的。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话你捡个漏更好了，没有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
1: 嗯。
0: 但不管怎么说，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而且为了健康啊，我觉得我们值得每个机会呢都去争取一下的。
1: 对，为了健康嘛，我们应该去争取一下哈，也值得去争取。在这里我们把场外的电话再次和大家强调，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这次体验活动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我真的是替我们这些患者朋友跟您和那么多一直在为这次活动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因为为了这次活动得以顺利的进行，加班加点，哎呀，那都不用说哈，甚至有些好多同志他是带病坚持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真的是把既民可信以人为本的这种企业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0: 对，因为这次是携手北京同仁堂一起给大家带来这场体验活动的。 双方肯定都希望把这个活动办好了。同时这也算是检验团队的一个机会，活动结束了，我现在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我们说一句，确实在这场活动当中我们工作人员做的都非常的棒，顶住了压力和考验了，并且用实际行动呢告诉每一位走进我们的患者，他们值得你信任和肯定。
1: 对，
0: 但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好的地方，还有一定的不足，因为这样大型的体验活动的各个方面呢力度都是空前巨大，很多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承载能力了，但甚至呢很多部门呢都是一直坚持呢满负荷运转，所以说呢我们也需要呢总结再总结再提高，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学生场外我的学生们讲，只要是合理的我们一定会予以采纳，做的不好的地方呢希望大家能多一些理解啊，在这儿呢，我也对一直给予我们支持和包容的这些老朋友们说一声感谢。平时我跟我学生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们什么都不是。不管是做人也好，做企业也罢，离不开的是信誉和口碑。那现在全国这么多的老百姓信赖我们，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好的地方继续发扬，不好的地方呢，接受大家的意见，及时的整改。把更好的服务带给大家，把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法带给大家，让每一位走进黄氏健康大家庭的患者呀都能够真正的收获呢想要的健康，并且呢经过呢亲身体验这种呢发自心底的满意。我说呀，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拿这次体验活动呢，只需要是1890块钱就得到4瓶黄氏膏方和一份价值1180块钱的同仁堂特供的药用三七粉，这在以往的话呢，你连4瓶黄氏膏方你都买不下来。除了有让大家看得到的实惠之外呢，还有就是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结合以后呢，带来这种更快速、更确切、更全面的治疗效果。因为黄氏膏方通过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你疾病的根源，治的是五脏，而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呢是净化的你全身的血液，五脏健康了，人体好比是一台汽车的话呢，五个重要的零件呢都给你翻新了一遍，血液变干净了以后的话呢，又好比是你加的汽油啊、机油啊、柴油啊，是上等质量，没有任何杂质的这种呢能量。这样一来的话呢，五脏健康，气血充盈又干净，是不是呢很多病症就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
1: 对，
0: 没病的患者呢是不是就有效的防止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就这几天的功夫啊，很多患者反映呢疗效已经是意想不到的出现了。所以说呢，我在活动期间一直跟大家强调，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希望大家呢机会来的时候能够把握住了。但现在呢体验活动已经正式结束了，很多患者依然在打电话问这个事情，机会就是这样，它不可能一直摆在你的面前，来的时候抓住了，要是错过了以后的话呢，可能错过的不是一次活动，是错过康复你疾病的一个机会。
1: 确实是这样，黄氏膏方的活动啊，是能赶上一次都非常难，能享受到优惠那真的是算你的幸运，所以说大家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呢一定要把握。就像这次体验活动，不但省钱还能治病，对于哪一个常年备受疾病折磨的患者来说，真的都是雪中送炭了。
0: 对，就活动这几天真的能够感受到大家在求医问药过程当中的不易啊，很多患者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治来治去治到最后都治怕不敢治病了，那有了疾病以后咱也不能硬挺着呀，你不治它只能是越来越重，没有一个病是在自己家里呢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病就能自己好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一位老百姓来说还得好好的治，只要有了病了你不管怎么治你总得治，只要治才有好的希望，不治的话呢只能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
1: 对
0: 啊，但是说选择上呢一定要慎重，包括前些天呢我听我的学生讲啊，咱们这次体验活动当中有不少是儿女给父母买药的，其中很多儿女是不听这个广播的，但是呢他是听身边人介绍的，年轻人买药之前呢都会看说明书，看生产的药厂，现在呢包括手机也先进了，在网上呢随时就能查一查，各方面一对比，晋民可信医药集团和同仁堂的哪个都是响当当的企业。
1: 对，
0: 所以说呢他们敢来买，而且呢我听一部分年轻人呢是自己做主给父母买药的，想让父母用点好药，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个现象，因为以前一般都是父母买药用得好给儿女用，但是现在我们皇室健康大家庭当中呢，很多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儿女给父母买药，既尽了一份孝心，又能给父母呢买药呢把个关，这个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讲，一定要替他给他们点个赞的。
1: 嗯，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皇室膏方在老百姓当中的口碑呢也越来越响，就是因为用过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对他的体会呢就越多。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时间是检验一个人的标准，其实呢，一款好药又何尝不是通过时间检验出来的呢？哎，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好药不怕你来亲身体验的，好药是经得起大家考验的。如果你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老慢病，用着各种各样的药效果不理想，有机会一定要体验一下黄氏膏方的疗效到底怎么样的，因为它治法跟你原来的药就不一样，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是你原来没有过的，你可以体会一下，是不是像我们直播间的那些用过药的患者说的，心脏以前不舒服的，现在呢舒服了，不犯病了。
1: 嗯，
0: 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呢，血压、血糖呢逐渐的恢复正常了。腰腿疼痛的，吃专治风湿骨病的药也止不了疼的，免不了遭罪的，现在呢不用吃止疼药了，用黄氏膏方，关节就不红了、不肿了、不疼了。
1: 嗯，
0: 活动也不受限制了，能吃能睡，二便也规律，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活得现在不遭罪了，活得每天呢觉得有滋有味的。
1: 嗯，
0: 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呀、啊，很可能是你以前呢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还真是这样，所以说啊，健康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健康，一切都是零。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我们更应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自己能照料自己，不拖累儿女，这不是我们好多朋友共同的期望吗？
0: 对，想吃什么能吃得下去，想去哪儿能够抬腿就走，想玩什么还有能力，对于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同志来讲呢，这是多好的一个画面呢。
1: 嗯，
0: 哎，包括昨天呢跟我们一个会员聊天，他讲得很实在，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呢，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为了工作，可以说是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净忙活别人了。现在呢退休了，每个月还有一点工资，儿女都成家立业了，翅膀硬了，现在跟老伴儿呢，老两口就是用点好药把身体养好了，一年出去旅个游啊，有富裕时间呢帮着孩子带孙子带外孙呢、啊、跳个广场舞，种点菜养点花呀，这个多好啊。
1: 嗯，
0: 如果要是一生病的话呢，这些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个患者讲啊，说就拿自己老伴来说呀，光是前列腺的问题，一晚上起夜五六次，连个觉都睡不好了。第一天晚上睡不好，第二天脑袋不清亮，血压还高，而且呢压差特别大。大夫说随时都得心梗和脑梗，每天活得担惊受怕的。
1: 嗯，
0: 活一天都是遭罪呀。但是现在呢，这老会员用完黄氏膏方以后呢，什么情况都没有了，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心情也好，活得那叫有滋有味呀。跟以前比能一样吗？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所以说他觉得他这点钱呢花得非常的值。他讲啊，说我跟老伴呢要一直跟着黄氏膏方走下去，而且呢这个黄氏膏方呢在用的时候呢大家还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呢是非常适合的。他讲啊，说有了黄氏膏方就跟有了主心骨一样，活得有盼头，这样呢身体好心情就好，你说想不长寿都难呢、啊。反过来看，以前呢多活一天也是在难受当中度过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听了这位会员说的呀，我特别替他高兴，这不就是很多患者期盼的吗？但是如果没有用黄氏膏方，没有把他身体上的疾病解决，我想让他这么说也不可能啊。
1: 对，
0: 甚至于呢之前都不敢想。所以说呢，当有好药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位患者都应该呢大胆的来尝试来体验一下。患者和我说的再好，你也听不好你自己的病，一旦尝试了以后病情有改变了，接下来的治疗呢你就会有信心有希望了。
1: 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能够听到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真的你是幸运的，因为养老不但给大家讲很多疾病上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如何科学有效的治疗疾病，也会告诉您如何正确的选药，如何正确的看待人生。所以说只要关注节目，对于您的健康一定会有收获。
0: 对，治病呢咱们就要让大家呢治得明白，治病呢咱们也要找到病根儿。包括我的很多患者来说呀，用过不少的药，吃了你说没用吧，有点用， 哎，但是越吃越没有感觉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治到病根上嘛。我总是跟大家讲，你的病总是治了一半，恒氏膏方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把剩下那一半给你治过来了。
1: 嗯，
0: 啊，因此呢，你看治病一定要找根儿。比如说脑血栓、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很多人还在。

满。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活动一呢，就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上限啊！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了，单笔呢订单直接打到骨折，无需增添复杂的满减，无需领券，一键简单操作，省下所有钱。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的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福利，满足日常的零彩，还有这个囤货需求啊！单笔订单满398元，尊享92折专属；单笔订单满618元呢，解锁本次618活动上线的低价88折。那今天我们也顺道给大家来介绍Coach的这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经典款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97月商城618年终大促，只要599元起，再加上活动满减的话，最终到手价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97月商城618年冲大促仅需199元，再算上618活动满减的话，到手价191元，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而且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喽。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了，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券，商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而且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使用2次啊，奖品是100%让您中奖的。在大转盘里面有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够抽到，而且可以领到折扣券，薅到羊毛啦。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指定商品使用。另外呢，所有的抽奖机会仅限当天有效哦。好，大家赶紧来关注到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以参与活动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97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小时候觉得白水没有味道，后来常喝温白水，要的就是一天的舒服。人总是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追求上头，开始学着照顾脾胃。这首《常温白水》写给每一个正在慢慢长大的人，愿你不再透支自己，也不必向世界证明什么。常喝温白水，不是老了，是终于懂得胃的沉默。一杯白水就很好，平淡却回甘。歌玉森全新单曲《常温白水》，FM 九七新歌速递。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

0: 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六幺八来了，
12: 六幺八来了，
11: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7: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似感粗暴，我只挑尽办法。

不可瓦忍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恨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走经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觉无去路，情感已经迷路。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

0: 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一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的对、做的好、做的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

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呢，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食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

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快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我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15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50、60岁、60、70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他一方三通抓住了

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

0: 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在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3天内准见效。没错，就3天，3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3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3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3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3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有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3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一块钱高。

0: 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3: 嗯，
2: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3: 嗯，
2: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3: 嗯、确实是。首先呢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嗯，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哎
3: 哎，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这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嗯、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嗯，
2: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3: 嗯，
2: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3: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2: 好，好，好，
3: 嗯，
2: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3: 啊，
2: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这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3: 啊，
2: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3: 嗯，
2: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3: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2: 对对对，
3: 嗯，
2: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3: 嗯，
2: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3: 嗯。
2: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3: 啊，
2: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3: 嗯，
2: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啊、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3: 嗯，
2: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3: 嗯嗯，
2: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
3: 嗯、
2: 啊，
3: 嗯，
2: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3: 对，
2: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3: 嗯，
2: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 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3: 嗯，
2: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3: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3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2: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3: 嗯，
2: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3: 嗯，
2: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3: 哦，
2: 哎，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3: 嗯，
2: 就是个脑袋哈，也不再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3: 嗯嗯
2: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3: 嗯，
2: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3: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2: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嗯、
3: 啊。
2: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也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3: 嗯，
2: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
3: 嗯、啊！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哦，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
2: 哦、
3: 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好，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 啊，从根

0: 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嗯、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1: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
0: 嗯，
1: 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
1: 嗯、
0: 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嗯。
3: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0: 嗯。
3: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0: 嗯。
3: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儿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你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的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3: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
0: 嗯，
3: 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
0: 嗯
3: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啊，
3: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3: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
0: 嗯嗯，
3: 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啊，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3: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3: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3: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3: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3: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

0: 平躺着一呼吸呀、啊、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1: 嗯，
0: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1: 哦哦哦，
0: 你说我得这个病、
1: 嗯、
0: 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1: 嗯，
0: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
1: 嗯，
0: 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大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0: 对，
1: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1: 嗯，对。
0: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1: 嗯。
0: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0: 行，
1: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你想想他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0: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1: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

0: 我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您，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3: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2: 的
3: 情况，
2: 这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1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我能不感谢您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3: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2: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3: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

0: 啊，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这压
1: 对。
0: 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1: 现在这是用了三副了。
0: 哦，三副了。
1: 对。
0: 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
1: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得有感觉了。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又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三副药了嘛，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0: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
1: 对。
0: 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
1: 对对。
0: 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好，我现在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0: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好
1: 好，
0: 生
1: 谢谢
0: 活，
1: 你。
0: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
1: 对
0: 仔细
1: 对。
0: 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7、8个小时的，那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瘀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0: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
1: 好
0: 说
1: 好。
0: 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个病啊治的挺好的， 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0: 嗯，
4: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0: 嗯，
4: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

0: 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1: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0: 对，
1: 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0: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0: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1: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1: 嗯，
0: 高压120，低压80左
1: 你
0: 右。
1: 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0: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1: 嗯，
0: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儿？
0: 他39，他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他那个脖子后面呐、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做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它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2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她订购上2副药的就行了。
0: 好，

0: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验收方给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嗨，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今天是618年中大促的最后一天活动了。有好看心仪的物品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要抓紧准备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无隐形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刚需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活动期间下单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活动一呢，就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上限啊！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了，单笔呢订单直接打到骨折，无需增添复杂的满减，无需领券，一键简单操作，省下所有钱。

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的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福利，满足日常的零彩，还有这个囤货需求啊。单笔订单满398元，尊享92折专属。单笔订单满618元呢，解锁本次618活动上线的低价88折。那今天我们也顺道给大家来介绍 Coach 的这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经典款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9月上天618年终大促，只要599元起，再加上活动满减的话，最终到手价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97月商城618年冲大促，仅需199啊！再算上618活动满减的话，到手价191元，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而且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喽。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了，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券，商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而且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使用2次啊，奖品是100%让您中奖的。在大转盘里面有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够抽到，而且可以领到折扣券，薅到羊毛啦。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指定商品使用。另外呢，所有的抽奖机会仅限当天有效哦。好，大家赶紧来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以参与活动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97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

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

0: 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two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

0: 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上入堂。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千陌上。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六幺八来了，
7: 六幺八来了，
6: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

0: 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医院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阿姨，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今天是618年中大促的最后一天活动了。有好看心仪的物品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要抓紧准备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刚需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活动期间下单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活动一呢，就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上限啊！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了，单笔呢订单直接打到骨折，无需增添复杂的满减，无需领券，一键简单操作，省下所有钱。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的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福利，满足日常的零采，还有这个囤货需求啊！单笔订单满398元，尊享92折专属。

单笔订单满618元的解锁本次618活动上线的低价88折。那今天我们也顺道给大家来介绍Coach的这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经典款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9/7/2023618年终大促，只要599元起，再加上活动满减的话，最终到手价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97月商城618年冲大促，仅需199啊！再算上618活动满减的话，到手价191元，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而且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喽。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了，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券，商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而且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使用2次啊，奖品是100%让您中奖的。在大转盘里面有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够抽到，而且可以领到折扣券，薅到羊毛啦。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指定商品使用。另外呢，所有的抽奖机会仅限当天有效哦。好，大家赶紧来关注到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以参与活动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97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有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先登堂然后才能入室，堂和室的前后方位一目了然。室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中间是一只箭头朝下的箭矢，最下面一横表示地面，整个字形会意为从外面射进来的箭到了室内的地面就停止了。古人的居处分为三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是堂，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不能住人。人们常说的几世同堂，指的就是整个家族共同在堂上祭祀先祖。堂的后面是室，是住人的地方。室的两侧是房，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厢房、西厢房。整栋建筑必须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阶之上，所以必定要有台阶。要进入堂，必定要有升阶，一级一级台阶升上去，所以只能登堂才能入室。孔子曾经评价学生子路说：“有也升堂矣，未入室也。”这是形容子路的学问虽然登上了正堂，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堂后面的内室。那么室的字形当中为什么要用箭矢落地来会意呢？这是因为箭矢是古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物件，射是六艺之一，射礼又是六礼之一，因此古人就随手使用身边常见的物件来进行造字，即《易经》所谓的进取诸身。说文解字说：“至所止也。”用箭矢落地来会意所止，邓禹才说：“是屋者，人所至而止也。”这也就是用箭矢落地来会意的由来。《礼记·曲礼》上记载：“三十曰壮，有室。”三十多岁的男子称壮，有室即有妻子。《诗经·桃夭篇》当中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诗句，这是形容女子出嫁来到夫家之后，妻子要居住在室里，因为嫡妻为正室，而后娶的妾则要住在正室两侧的厢房，古称偏房。更加有趣的是，室是人一生所居，引申为人死后的永久居住地也为室。《诗经·葛生》是七。

0: 妻子祭奠亡父的诗篇，在诗篇的最后，妻子吟咏道：“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表达了死后要与丈夫同穴的愿望。这里的“室”就是指亡夫的墓穴。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嗨，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今天是618年中大促的最后一天活动了。有好看心仪的物品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要抓紧准备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刚需囤货，还是挑

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活动期间下单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活动一呢就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上限啊，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了，单笔呢订单直接打到骨折，无需增添复杂的满减，无需领券，一键简单操作省下所有钱。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的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福利，满足日常的零彩还有这个囤货需求啊。单笔订单满398元尊享92折专属，单笔订单满618元呢解锁本次618活动上线的低价88折。那今天我们也顺道给大家来介绍 Coach 的这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经典款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9月上旬618年终大促，只要599元起，再加上活动满减的话，最终到手价551.08，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9月上旬618年冲大促仅需199啊，再算上618活动满减的话，到手价191元，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而且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咯。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了，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券，商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而且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使用2次啊，奖品是100%让您中奖的。在大转盘里面有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够抽到，而且可以领到折扣券，薅到羊毛啦。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指定商品使用，另外呢所有的抽奖机会仅限当天有效哦。好，大家赶紧来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以参与活动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97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小时候觉得白水没有味道，后来常喝温白水，要的就是一天的舒服。人总是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追求上头，开始学着照顾脾胃。这首《常温白水》写给每一个正在慢慢长大的人，愿你不再透支自己，也不必向世界证明什么。常喝温白水，不是老了，是终于懂得胃的沉默。一杯白水就很好，平淡却回甘。歌玉森全新单曲《常温白水》，FM 九七新歌速递，成。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

0: 直接赠五十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3: 航天蓝，
2: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3: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2: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2: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嗨，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今天是618年中大促的最后一天活动了。有好看心仪的物品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要抓紧准备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刚需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入心仪已久的单品，活动期间下单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活动一呢，就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无优惠上限啊！下单金额越高呢，解锁的折扣力度越大了，单笔呢订单直接打到骨折，无需增添复杂的满减，无需领券，一键简单操作，省下所有钱。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的优惠，满额即享专属福利，满足日常的零采，还有这个囤货需求啊！单笔订单满398元，尊享92折专属；单笔订单满618元呢，解锁本次618活动上线的低价88折。那今天我们也顺道给大家来介绍 Coach 的这个女士包包，它有30多种经典款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只要599元起，再加上活动满减的话，最终到手价551.0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超满了。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九七月商城618年冲大促，仅需199啊！再算上618活动满减的话，到手价191元，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而且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喽。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了，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券，商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而且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使用2次啊，奖品是100%让您中奖的。在大转盘里面有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够抽到，而且可以领到折扣券，薅到羊毛啦。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优惠券呢，仅限商城指定商品使用。另外呢，所有的抽奖机会仅限当天有效哦。好，大家赶紧来关注到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即可以参与活动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九七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有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先登堂然后才能入室，堂和室的前后方位一目了然。室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中间是一只箭头朝下的箭矢，最下面一横表示地面。整个字形会意为从外面射进来的箭到了室内的地面就停止了。古人的居处分为三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是堂，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不能住人。人们常说的几世同堂，指的就是整个家族共同在堂上祭祀先祖。堂的后面是室，是住人的地方。室的两侧是房，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厢房、西厢房。整栋建筑必须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阶之上，所以必定要有台阶。要进入堂，必定要有升阶，一级一级台阶升上去，所以只能登堂才能入室。孔子曾经评价学生子路说：“有也升堂矣，未入室也。”这是形容子路的学问虽然登上了正堂，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堂后面的内室。那么室的字形当中为什么要用箭矢落地来会意呢？这是因为箭矢是古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物件，射是六艺之一，射礼又是六礼之一，因此古人就随手使用身边常见的物件来进行造字，即《易经》所谓的进取诸身。说文解字说：“至所止也。”用箭矢落地来会意所止，段誉才说：“是屋者，人所至而止也。”这也就是用箭矢落地来会意的由来。《礼记·曲礼》上记载：“三十曰壮，有室。”三十多岁的男子称壮，有室即有妻子。《诗经·桃夭篇》当中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诗句，这是形容女子出嫁来到夫家之后，妻子要居住在室里，因为嫡妻为正室，而后娶的妾则要住在正室两侧的厢房，古称偏房。更加有趣的是，室是人一生所居，引申为人死后的永久居住地也为室。《诗经·葛生》是妻子祭奠亡父的诗篇，在诗篇的最后，妻子吟咏道：“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表达了死后要与丈夫同穴的愿望。这里的“室”就是指亡夫的墓穴。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

0: 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9: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

0: 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只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太熟悉，变得好像本来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69年，14岁的陈美玲进入歌坛，当年就被评为香港10大歌手之一，打破香港单曲销售记录。1985年，应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她在首体举办个人演唱会，以《原野牧歌》《假如》《爱的咒语》《归来的燕子》等歌曲红透中国内地。请听陈美玲《原野牧歌》。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

0: 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0: 618来了，
11: 618来了，
10: 618真的来了。97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2: 哇，
1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9: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7: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9: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8: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嗯，不错。
8: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0: 行，好。
8: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6: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有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先登堂然后才能入室，堂和室的前后方位一目了然。室，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中间是一只箭头朝下的箭矢，最下面一横表示地面。整个字形会意为从外面射进来的箭到了室内的地面就停止了。古人的居处分为三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是堂，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不能住人。人们常说的几世同堂，指的就是整个家族共同在堂上祭祀先祖。堂的后面是室，是住人的地方。室的两侧是房，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厢房、西厢房。整栋建筑必须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阶之上，所以必定要有台阶。要进入堂，必定要有升阶，一级一级台阶升上去，所以只能登堂才能入室。孔子曾经评价学生子路说：“有也升堂矣，未入室也。”这是形容子路的学问虽然登上了正堂，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堂后面的内室。那么室的字形当中为什么要用箭矢落地来会意呢？这是因为箭矢是古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物件，射是六艺之一，射礼又是六礼之一，因此古人就随手使用身边常见的物件来进行造字，即《易经》所谓的进取诸身。说文解字说：“至所指也。”用箭矢落地来会意所指，段誉才说：“是屋者，人所至而止也。”这也就是用箭矢落地来会意的由来。《礼记·曲礼》上记载：“三十曰壮，有事。”三十多岁的男子称壮，有事即有妻子。《诗经·桃夭篇》当中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诗句，这是形容女子出嫁来到夫家之后，妻子要居住在室里，因为嫡妻为正室，而后娶的妾则要住在正室两侧的厢房，古称偏房。更加有趣的是，室是人一生所居，引申为人死后的永久居住地也为室。《诗经·葛生》是妻子祭奠亡父的诗篇，在诗篇的最后，妻子吟咏道：“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表达了死后要与丈夫同穴的愿望。这里的“室”就是指亡夫的墓穴。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618来了，
5: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嘉阳。毋庸置疑，人类饮食的文化历史是从动手做饭而非动口吃饭开始的。这是因为和其他动物的摄食行为相比，早期人类饮食的最突出特质是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掌控的知识、技能持续而普遍地实施在各色水陆食材之上。此后，随着人类文明形态日趋庞大复杂，饮食陆续被加盖上了各式各样的做与吃之外的人文标记。于是，当今人回溯饮食历史的某些片段时，做饭本身似乎只构成了一个主题的小分支。 那么钻研做饭及食物生产制作的过程是否可以增进饮食历史书写的丰富性呢？这一视野又将在研究实践当中遭遇何种挑战？以制作为切口的饮食历史书写，关照烹饪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敬重或求变，对物我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可以远眺该时期的科技水平、贸易往来、气候条件等。正因此，制作在带给当时人们以喜悦用餐体验的同时，也为后世进入那个时代、那个片区、那种文化铺设了沿途景观丰富的时间廊道。换言之，厨房比餐桌诉说更多的记忆。比起吃的饮食历史，做的饮食历史通常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里是举几则让人灵光一现的案例。首先，从做的视野切入，比较容易解读一些看似不怎么合理的饮食历史。开瓶过去，探寻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的旅程这本书，考察了有其他可发酵材料的坦桑尼亚人如何大费周章以香蕉酿造果酒，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酒精饮料的习俗。香蕉中的淀粉会在水果成熟时自然分解为糖分，果皮发黑，果肉变甜，这样果皮就变得很难剥，想吃过熟的香蕉也没那么容易，但是利于造酒。原来坦桑尼亚哈亚人的选择暗藏着合理调配食物和酿酒原料，不浪费一滴一点的规划智慧。而如果单从风味偏好、饮食风俗等吃的角度着眼，哈亚人的这番聪明巧思很可能会被遮蔽。其次，做饭的过程频繁而深切地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实践，并且贡献可观。糖与雪、冰淇淋和我们相遇的500年告诉我们，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家庭，冰淇淋是男女分工合作而制，男人负责碎冰和搅拌等体力活，女人则提供点睛的秘方。家人会在炎炎夏日里共同制作一杯冰淇淋，以此增进感情。餐桌上的人类情感链接已经被饮食历史研究得充分关注，但灶台前的情感认同生产的确还留有较多的探索空间。再次聚焦做的过程，可很好地复现特定饮食的灵活制作方式，既直观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多元与分层，也可以暗示这种食物在社会上被传播接受的草蛇灰线。《糖与雪》这本书记载，1877年，俄亥俄人食谱设计了无蛋冰淇淋，能制造出一种轻薄香甜的牛奶冻，类似于今天的软冰淇淋。1885年版的食谱《冰之书》当中，详细的开列了奢华、常规、实惠三个版本的冰淇淋的基础配方，其中奢华者要用奶油、糖和八枚鸡蛋，而实惠者仅用牛奶、糖两个鸡蛋以及明胶，丰俭由人。这些灵活的做法推动了冰淇淋向购买力一般的群体下沉，从而诱发了一场冰淇淋的变革。数千年前，文字食谱已经开始踏下人类饮食文明前行的串串足迹。37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在泥板上刻画出了牛奶炖羊肉。2100多年前，中国虎溪山汉墓的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烹制米饭的秘诀的食方。作为信息载体，食谱的本意和主责是告诉阅读者如何做出所记载的食物，但在很多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把食谱导向平铺直叙的条条款款。倘若是面朝灶台逐条实践，尚有几分的乐趣可言，但是如果只作为文本阅读，恐怕少有人逐字逐句地看完，而且不心生厌烦。尤其是在跨文明饮食史，那些冗长的清单、呆板乏味的剂量，但非不能使读者有所乐或有所悟，反而大概率会使人头昏脑胀。如何使用食谱来讲好历史的故事呢？关注古代文明，尤其是文献信息较少的早期文明，或许可以科技考古为语义，寻找那些藏在器物遗存中的无字有声的食谱。 例如参考墓穴壁画等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葡萄酒是古埃及上流社会特别钟情的一种酒精饮品，但鉴于信息有限，这些研究长期无法说明古埃及人喝的葡萄酒究竟是何种风味。开瓶过去的作者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再现了古埃及人酿造葡萄酒的一些巧思，属于法老们的葡萄酒罐里添入了香薄荷、柠檬香草、番泻叶、香菜、欧洲苦草、薄荷、鼠尾草或者是百里香等让人眼花缭乱的香料。该发现未援引一次食谱，却令惊人重建了古埃及人的葡萄酒饮食的谱系，使读者有充足的材料想象一番古埃及葡萄酒的别致韵味。可见食谱研究不单能够连接考古学、社会史等多种学科，而且还能够通过后人的反复的烹饪，实现与食谱执笔人的跨时空的对话，因而有其独特的人文意义。这里不妨发出一些有些挑战性的邀约，今天的饮食历史研究者是否有可能一手持食谱，一手掌炒勺，在作中开掘隐匿于历代食谱背后的多重内涵。此法知易而行难，但相信对美食爱好者来说，一定是路虽远，行则必至。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从明代开始编撰并不断增补的蒙学读物《增广贤文》一书中，记录了一则谚语：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谚语的意思，原因在于不懂得古时的三老制度。我们先从老这个有趣的字来讲起。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像一位老人的样子，最上面是老人的长发，往下是老人的面部，面部中间的一点代表眼睛，下部是老人驼背之形，左边和手相连的一竖代表着拐杖，整个字形就是一位长发飘飘、弯腰驼背、手持拐杖行走的老人的模样。古人称60岁以上为老人，有所谓上寿、中寿、下寿。

0: 有之分，上寿和中寿自不必说，连下寿都以60岁为底线。60岁以上还有详细的区分，60曰奇，70为老，80、90都叫做茂。细分下来，80曰蝶，90曰狗。周代时，乡县郡先后设置了三老这一职位，职责是掌教化。三老不是三位老人，而是一位老人。每个乡设一位三老，各乡中再选拔出一个人来担任县里的三老。县令、县丞、县尉有了什么疑难问题都要向他请教。后来又完善为三老五更制度，三老和五更各有一人担任，是周天子亲自从年老的退休官员当中选拔出来的。天子以对待父亲的礼节尊三老，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尊五更，这是给天下人做孝悌的榜样。礼记、乐记识三老五更于大学，历朝历代都把三老和五更养在太学里。三老和五更各自都是一位老人，为什么分别叫三老五更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有趣的是，这两种说法都出自郑玄一人之口。在为《礼记·文王世子》做的注解当中，郑玄说之所以以三和五来命名，是取向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三辰是指日月星，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三老取三辰之意，五更取五星之意，象征着三老和五更的德行可以照耀天下，做天下人的楷模。不过在为《礼记·乐记》做的注中，郑玄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是指正直、刚柔三种德行，五事是指貌、言、视、听、思五种体态。三老取三德之意，五更取五事之意，意思是三老和五更更完美地实现了三种德行，同时也向世人做出示范，什么样的体态和身体语言才是君子应该正确遵循的。按照周礼，天子向三老五更表示敬意时，不仅要向三老和五更行跪拜之礼，而且还要亲自执行一系列的礼仪。这些礼仪的先后顺序是拿着刀袒露右臂割肉，把肉放进竹制或木制的礼器里呈现给三老和五更，然后回头去拿酒具斟满酒，再呈现给三老和五更。到了宋代，这一系列礼节大大简化，元明清时干脆便废弃不用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
5: 97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六幺八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夜广播。

0: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2: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3: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为止，这个稀化卡辣椒这个技术就有点落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还能够生产半有机稀的企业，用稀化卡辣椒这个事儿、这个技术的基本上不多了。也就是说，100个里面能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属于半淘汰的了。那这一块上面不可取了。那还有没有说比这个再强一点的这个半有机稀呢？有，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听好了，再有的半有机稀几乎就没有毒了啊，不能说一点毒没有，几乎就没有了，但是纯度低。那纯度低，为什么呢？它为了刻意剔掉毒性，它纯度就低。这类的呀，它分两种啊，给大家说一说，你们听听这技术可有意思了。一个叫酵母稀，一个叫麦芽稀。什么叫酵母稀？什么叫麦芽稀呢？你听好了，麦芽稀就是跟麦子的麦苗有关系。怎么办呢？这个麦子呀，它长完了之后，不就出现那个针尖对麦芒那个事儿吗？啊，麦子抽穗儿的时候，麦子快要抽穗儿了，咱们呢就把这个无机稀啊，那无机稀也很小啊，分子量也低，但是呢，它对人体不好啊，有毒啊。它把这个无机稀，也就是这个亚硝酸钠，就喷到这个麦子这个表面。这喷到麦子表面了之后，麦子灌浆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把这个灌浆的时候把那个上面那个含硒的这个水也给吸收了？然后再把这个麦子根儿那个位置啊，再浇上这个含有稀化，含有这个亚硝酸钠这个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麦粒儿灌浆的过程当中就大量的吸收到了硒，这个硒呀、啊。就存到哪儿呢？就存到了这个麦粒当中去，把这个麦粒长成熟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麦芽吸收到了这些硒啊，灌浆灌到麦子里面去了。这个麦子里面是不是这个硒就含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高了之后，就好事就出来了。为什么？它浓度大了，含量高了，对人体就有用了。而且它经过植物的吸收转化之后啊，它就把那种毒性啊就降到最低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把这个麦子收回来了之后。两种办法，第一个就直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把这麦子磨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些食品当中去做食品添加剂，这个就叫麦芽稀。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麦子呀收回来之后，把这个麦子呢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里面的这个稀，那你还得要去毒。可是呢，为了给它剔得干净，去毒大一点，把这个稀呀提的也就少一点了。这样的话，这个稀呀吸收率就有点低。吸收率能多少呢？我不说了吗？你就是中科院，你研究这个稀。啊，吸收率最多也就是60到70都顶天了。那这种半有机稀，安全系数高的和安全系数低的，稀化卡辣椒呢是含量高，但是呢，毒性也大一点。虽然叫低毒，但是按带毒性来讲它大。那如果说是麦芽稀，在这一块上面，它的毒性几乎就没有了，或者说可以没毒了。它没有毒了，它吸收率低啊，它水溶性差，吸收率低啊，这个时候就不好玩了。为啥呢？因为你吃这样的稀好久没有效，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呢？可能就见过这类的稀，就是什么？你看看说明书，要不然写着麦芽稀，要不然写着这个酵母稀。麦芽稀就是打到这个麦子表面上，吸收完了之后提取的；酵母稀就是拿酵母发酵的，用这个酵母菌来吸收到无机稀，就是亚硝酸钠，然后通过酵母自身的一个转化，转化成这个酵母稀。这个酵母稀啊，就去掉了这个亚硝酸钠里面很多的毒性，然后呢，被这个酵母给分解了，留下的就是稀。留下的呢，即使说这个里面还有一定的毒性，也被这个酵母啊分解的差不多了，也是它跟麦芽稀一样，它属于什么完全低毒，甚至是无毒。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活性的稀啊，它这个活性不完全，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机，只能说为半有机。那这个半有机稀有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按代来算，第一代叫亚硝酸钠，第一代无机稀有毒，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稀。半有机稀里面分两层，就是第一代的半有机稀叫这个稀化卡辣椒，这个里面是。有毒，但是呢，硒的含量高一点，被淘汰了。那半有机硒的第二代就是什么？就是麦芽硒和酵母硒，还有是啤酒硒都有好多种的啊。那这个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啊，一出来之后，它就标志个特点，它可以宣布完全无毒，但是呢，它的硒化含量低，而且呢，吸收率也低。这个时候，它连40%都不到，它连40%的这种吸收率都不到。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以前呢，甚至在外面买过这种硒，那你买的绝大多数啊，亚硝酸钠这类的买不到了，因为什么呢？本身就少，再有啊，就是这里面有毒，谁卖的时候他写特别的谨慎。你能够在外面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叫稀化卡辣椒啊，就是半有机稀的第一代，就是毒性多一点，这个含硒量也高一点。第二代啊，就是这个酵母稀、麦芽稀、啤酒稀这类的稀呢，就是无毒，基本上可以说为无毒了，半有机稀里面无毒了。然后呢？它这里面硒的含量也低一点了，安全系数高，它必然要含量也低，吸收率不足。所以说你吃这样的硒，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啊，就得是吃个3年5年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效果。这就是硒现在目前
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两个情况。你看。

0: 孟非老师是不是今天第一次从专业的角度给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我们研究这个看的书都不知道多少了，很专业。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从国外过来的第一代的稀，我们吃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心里面吃的第一代的稀就是麦芽稀。那这个麦芽稀啊，就是低毒或者叫无毒，我们去吃。所以说它吃的时间越长才越有效果，基本上你照着3年以后吧才有效。那你想想，中国人有几个说我为了3年以后有效，我就天天吃吃3年的，没有这个毅力啊。但是你要是懂医学的，你懂微量元素的，他就会这么办。老人家们就以治病为主，都着急，哪会有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感兴趣。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一直把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嘱咐了，就是无论说你在我们中心住，还是你等到出门了，你这个硒就不能停了。啊，这个硒你就不能停，因为人本身是不能合成硒的。结果呢，你呢吃了一个阶段停了，那你这个硒代谢没了之后，你还是低需地区，低硒地区对心脏的压力、脑血管的压力和免疫功能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你到最后这几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帮人呢也听话，那无论是多少钱他也都吃，所以我们第一代吃的这个叫麦芽硒，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中心里面用的第二代就用到哪里呢？就用到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在河南。他们在中国研究硒的这块很先进，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的所有硒的种植啊，包括硒品的一个研发呀，包括硒的一个提取啊，在这一块上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做出来的第三代，那这个第三代啊，在整个中国来讲都叫领先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第三代硒？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100%安全无毒。听好了，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衡量标准就是100%安全无毒，这是个入门。你不能达到100%安全，就不能成为第三代的有机硒。你看第一代叫无机硒，亚硝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就看毒性多少。而第三代能成为有机硒的，它的入门标准就是必须是100%安全无毒，因为只有100%安全无毒才能成为有机。你看哪个有机食品，什么有机小米、有机蔬菜、有机牛奶，它有毒的？不可能。有机的第一个门槛一定是没有残留、没有农残、没有超标、没有重金属、没有有毒有害的物质。这是有机的第一标准啊，金标准，你谁也不能越过这个红线。然后第二个就是植物有机，就是必须从植物当中或者动物当中拿到的完全有机的，没有各种残留的，什么药残、化学残、农残啊，这个激素残一概都不能有啊。然后第三个，有机的这种提取度难度大了，但是呢它的溶解率和它的吸收率就高了，就是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它的溶解吸收率起始就是50%以上，甚至多了就能达到6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基本上跟中国科学院他们这边的研究标准就达标了。但是这类的硒就比较贵了，这类的硒贵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瓶下来吃一个月的量啊，一瓶下来每天照着60到80微克，就那么一片啊，一片60微克到80微克的这个量，就做成这种第三代的半有机硒超标的，就是比这个半有机硒还要好的啊，第三代的有机硒安全无毒的，吸收率能达到50%到60%的这种有机硒，就成了我们中心的第二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应该是硒的第三代产品，但是呢在我们中心是第二代。我们中心因为没用到第一代嘛，第一代是无机硒亚硝酸钠嘛，在我们中心直接用的就是半有机硒，成为第一代。那么后来技术先进了，就用到了第二代的，就是我们中心说第二代，实际上是硒的市面市场上第三代，就叫完全的植物有机硒。这种硒啊就作用强了，为什么呢？它安全无毒，没有任何副作用，常年都能吃，大人小孩孕妇老人家都能吃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啊，国家是规定的，说补硒这块尽量建议17岁以下的人不用补啊，孕妇不用补。为什么？因为说他的吸收啊，17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吸收率很大。第二个呢，孕妇她的血液运循功能很强，所以啊，咱们不用刻意的去补。后来咱们中国很多跟硒有关的东西都说了，说小孩尽量少吃，不是说有害没有害处，孕妇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就是怕你这个小孩子和孕妇吃完硒了之后，身体形成一个依赖。就是你必须量大，要不大了他自己不舒服，哎，所以说不让他们吃。但是呢缺硒又是个全民族的事儿，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为了一个安全，就把这个所有说明写上，就写上什么17岁以下的孕妇尽量不用去补硒，就大量的吃含硒的东西食物就行了啊，17岁以上的和这个生产妇女就可以吃了啊，婴幼儿不要用啊。那么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出来了之后，我们中心用这个。那到了2024年，就是前年的时间，这个企业啊又做了一个突破。做了个什么突破呢？他就是在第三代有机硒的基础上啊，又做了个突破。首先，这个企业用到的所有的硒的原料都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得天独厚有个条件呢， 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锡矿，我们中国有一个全世界独立的锡矿床，我们中国又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世界纪录。你看整个中国里面就围绕着恩施啊做了很多锡的文章，要不然就移植它的土壤，要不然就是拿它的一部分的矿池。现在恩施州那个矿啊，于他妈那个矿啊是不允许动了，但是以前那个矿是可以采的。就是很多个中国一些富硒的地区，如果后期检测硒的含量下降了，就在恩施那块拿那个锡矿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到这个土壤当中去，这个硒含量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所以说恩施州是实际上造福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富硒地区，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富硒啊它是在消耗的，恩施州这个富硒呢是永远保持这个量的，它这个硒沾着水了之后它就往外渗，就渗到整个恩施州哪里都有。所以说当时这个企业呢也是在恩施州拿的原料，那恩施州的硒是得天独厚，全世界第一的，在恩施州拿的这个硒的原料又是最好的，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第二代第三代的有机硒啊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它又做了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突破在哪里呢？它这个突破就是把硒又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人呢要用到了这个硒，实际上就是进入身体当中做这个谷胱甘肽它进行一个合作。那现在这个企业在2024年的时候又做到了一个技术突破，同时呢国家给了一个高度的认可，也给了一个新的批号。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硒这个东西啊，近10年以来就基本上很少有人拿到批号，为什么？都被国家控制了。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富硒研究实验室就在恩施州，在哪里呢？在金子大街金丰高中边上，就在那一块儿，我去过。整个国家的富硒检测实验都在那个地方做，包括国家这个硒的行业制定标准都在那里，一个17-18层的一个大楼吧，挺好看的。那个位置离着火车站很近，你从火车站恩施州的火车站走路走到那儿就15分钟。然后呢，它背后就是金丰高中，边上那条街。就是整个恩施州最繁华的一个富硒大街，不是说那个人繁华啊，就是整个恩施州跟硒产业有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附近，就那条街啊都在那附近啊，什么这个很多富硒的企业，什么稀土啊、土家东西啊、啊富硒研究院呐、富硒中心呐、啊兴业大厦呀，都在那条街上。所以说我说那个富硒检测中心在那儿。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一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他这24年批到的，也就是目前来讲，我不说了吗？大概差不多快10年呢，就是一些企业已经把这个硒的研究啊研究到极致了，他们很难做突破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硒的纯度含量提取出来加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我说的跟我们中心合作这个企业，人家对这个硒啊研究就没有停止。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的叫什么呢？大家听着，第一代叫无机硒亚基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啊，加上这个麦芽硒、酵母硒、B 9硒。那第三代就是这个完全的有机硒，植物硒，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企业做了突破，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那是不是达到了第四代的硒？没有，我告诉大家，第四代的硒啊，目前来讲，再过100年研究不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现在这个富硒行业啊，它有这个职业标准，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够做出来一个水溶性100%水溶解硒啊，这个必须还得是有机的硒，就是能够做出来水溶性100%的硒。这个硒才能做到第四代的硒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称呼为第四代。换句话来讲，能达到第四代水溶性100%的这种硒也就做到了极致了，也就是说硒到这儿就研究到头了，不可能再往上再拔了，拔不上去了，没有再研究的空间价值了，因为已经吸收100%了，那你还搞走还研究什么？就研究一个分子量小、纯度大，然后呢有机分和有机化合物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研究的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只是2024年的批准的一个文号，那这个文号是目前这大几年以来唯一的这么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除了中国硒科学研究院以外出来的啊这么一个批文。那这个批文是什么？是箭字号的，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在硒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单独以硒一种原料为主的批出来一个蓝帽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剩下那些都是什么富硒加什么维生素，富硒加钙啊，富硒加锌，都是这个东西，就是复方的。这个锌和硒在里面都是小辅料，都是小辅料，而我们中心不用那些东西，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纯硒，就是必须要纯的，别的东西不往里添的，就是纯的。那现在这个硒呢，就做出来一个分化，获得了很多的技术奖项。它这个硒做到了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进入身体当中直接吸收，直接往细胞里钻。你以前还得要合成，还得要跟谷胱甘肽来合成，合成之后进入身体再得到去利用。而现在这个硒啊，虽然不能称为第四代，这是绝对是不能的啊！要称呼了那就是撒谎。现在这个硒就可以称为几代，可以称呼为现在此时此刻中国乃至国际上所有硒里面能称为3.5倍，就是3.5代，就是3代半的这么一个硒。那这个硒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了，就是这个硒现在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水溶性是60%-70%， 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溶性是目前市面上来讲最高的。你记住一个是水溶性越高吸收率就越好，你要水溶性越低吸收不进来。而只有说半有机硒做到了水溶性低没有毒，咱们这个呢是做到了水溶性高也完全没有毒，所以它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常规，就做成了什么，做成了目前国内三代半的这么一个硒。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三代半。你看当时在国内有一个研究硒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夫叫汪志伦教授，目前来讲他是整个中国研究硒的第一人。我为什么说对这个硒我为信服呢，就是汪志伦教授做报告的时候我听过，他是自己是一个研究硒的一个大家科学家啊，也是一个教授，后来他自己啊就发现体检的时候得了个前列腺癌，当然是小的，结果他就给自己吃硒，研究这个有机硒给自己吃，吃了多长时间，吃了一年半，他那个前列腺那个小肿瘤消失了，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他做这个硒的推广和宣传的报告会上，他每次都提到这个事儿。你看以前我们就参加过硒科普宣传那个大型的活动，汪志伦教授就在台上就讲这个事，我跟汪志伦教授也有这个合影。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三代半的硒了之后啊，当时这个企业也确实要请到汪教授，当时汪教授也说，他说你们研究吧，这个硒啊研究无止境，他越研究越对人类健康有帮助，国家也会大力提倡，每年5月17号就是一个全民的普硒日。所以说呀，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你看，哎呀，我怎么没看表啊？啊，这一晃眼，这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说我这个心里的话啊，我就没感觉到时间。好了，这时间呢也快差不多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你看，我给你们一讲啊，就愿意多说。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科学补硒，好不好？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西。这个西是啥啊？这个西长啥样？这个西呀、跟我们人体有到底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呢，咱们好好啊，给大家说道说道。那这个西呀、它是一个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这个西啊。我不说了吗？这是最早瑞典科学家在这个提取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那最早啊，人们认为它有毒，后来也确实证明啊，这个当时在这个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西啊，对人体是有毒的。那慢慢的呢，国际的医学组织啊，就发现实际上人体啊，它是必然要有硒的，这种硒呢是外界摄入的，不是说自身合成，我们人呢是不可能自身合成硒这种东西的，那只能靠外面的一些食物啊给它补充进来。所以呢，自古以来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呢不懂的时候，那就是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吃饭怎么吃饭，但是到了现代啊，把这个硒研究明白了之后啊，就了解到了原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叫硒，而且呢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种微量元素啊，现在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对这个东西啊很重视。你看在国外啊，很多的这个食品当中啊它是添加的，以中国为例啊，咱们中国呢也有，你看有这个酱油里面加这个铁，有这个盐里面加这个碘啊，这个是当年呢一种国策，也是说明了当时啊我们国人呢体内确实是缺碘，造成了这个大粗脖子病，还有这个缺铁造成贫血。那怎么办呢？这也是学习国外的，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在这方面做的 说实话比较好，就是日本。你看日本呢，把这个什么寡糖啊、铁呀、等等啊、锌呐、硒啊这种东西啊，很多的都把它加到了日常的食用的食材当中去。也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你老百姓平时吃饭的时候，你把这些调料放里面，就已经能够达到啊补充微量元素的目的了。尤其是日本呢，在用到了这个寡糖这一块上面做的就非常非常的好，这已经好几十年了。那么日本呢，也正是因为把这个每日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加入到这个普通的膳食当中去，现在呢，日本的平均寿命是世界一流的啊，基本上平均寿命现在啊，目前来讲基本快达到90岁了。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世界的排名靠前的长寿国家之一。那么在整个亚洲来讲啊，日本的排名也是第一名的。那在这一块上面呢，既然有先进的方法，那我们就要学习啊。所以说我们国家呀，有这个中国营养学会，那么他呢就把这个一本书啊出版出来了，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在这个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就介绍到我们每天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肉蛋奶啊，每天摄入量是多少。盐呢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啊，包括各种微量元素啊，每天怎么吃。那其中啊，这个经过几次改版之后，在1998年十月份修订的《中华居民膳食营养指南》这里面就给出了，说我们每日啊，这个硒是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提出了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啊，每天对硒的适宜的这种摄入量是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我再说一遍啊，是50到250微克。那这个微克的含量啊就很低的，你几乎拿肉眼都看不到。那每天呢，这个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换句话来讲，实际上这个硒啊在自然界当中分布的很多，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土壤啊沙子里面，这个里面就有硒。然后呢，咱们上面呢再种上什么植物啊，你打个比方来讲，种的什么水稻啊，种的玉米啊，种的豆子呀、种的蔬菜啊，这些植物啊它就吸收一部分的硒，哎，进到这个水果呀、粮食啊当中去。那我们人呢吃到了这个蔬菜呀、水果呀，我们就把这个硒啊就连带性的摄入到了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啊，大部分地区啊都是缺硒的。你像以我们中国为例啊，硒在这个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当中分布的非常的不均匀。我们中国存在的这个大面积的缺硒地区啊，约占国土面积的72%。那你算算，就这些地方是不叫缺硒，叫严重缺硒。那影响的人口啊好几个亿。你看啊，非常严重缺硒的地区我给大家捋一捋啊，你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是非常缺硒的，而且叫严重缺硒啊。那么相对这个严重缺硒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叫缺硒的，就哪里呢？就是包括这个天津啊、北京啊、江苏啊、浙江啊、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甘肃啊，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也缺，但是呢它叫缺硒。刚刚头一部分说呢，像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啊、这个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叫严重缺硒。那有没有说有硒的地方呢？有啊，我给大家说几个地方你听听啊。你像这个硒含量就比较高的地方，在中国能排上名的，排名第一的这就是湖北恩施，这毋庸置疑了，这叫世界缉毒排的第一啊，不只是说中国第一了，全世界都第一。湖北恩施排第一，第二就是广西巴马，然后重庆有个地方叫江津，然后陕西有个地方叫紫阳啊，这些地方呢这个就有硒。以及咱们西北部地区啊，包括陕西关中啊、甘肃的张掖啊、武威，包括新疆的天山北坡，这些地方啊就硒含量就比较多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你看以湖北恩施、巴马啊、重庆、江津啊，包括陕西紫阳以及这个陕西关中啊，这些地方相对来讲人还多一点。那你到了这个湖北的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啊，包括这个新疆天山那边啊，那边人就很少了。所以说实际上整个中国来说啊，那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这个地点就决定了你每天摄入量硒的多少。你在严重缺硒地带的这些地方，那人摄入量就非常少，低于多少呢？就你经过这些食物来吃啊，那每天的摄入量就低于50微克，也就是说它都不到50微克。这不到50微克的摄入量进到人体之后啊，它吸收率呢还有这个呢，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血硒含量就低，血硒含量一低啊就容易生病。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这个硒在身体当中又是心脏的保护神，又是眼睛，又是骨骼，又是免疫功能，那个对这些非常好。那你要缺了硒呢，那这些地方就出问题了。你包括在整个中国啊，咱们如果说要是 说摄入量席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湖北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山上有席，土壤当中有席，水里面当中有席，哪里都有席。所以说整个恩施州啊，这个居民每日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呢？它没有什么补席的概念，它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造成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整个恩施州平均人呢，每日的硒摄入量达到550微克。这550微克，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说了，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量应该是50到250微克就够了啊，就250微克就很多了，达到400微克以上啊，就容易中毒了，就有低毒反应了。那要这种情况下来算，那你说恩施州每天成人正常的摄入食物里面含硒就达到多少呢？就达到了平均的550微克以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中毒风险的，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呢？如果说有的人呢到恩施去旅游啊，你会发现恩施也是一个长寿村，恩施100多岁的人以上也比较多，而且现在呢，咱们一说长寿村都是巴马，恩施这个地方啊是后发现的、后统计的，因为恩施这个地方全是山，比广西巴马这个聚集地啊不一样，巴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小城，那么恩施州它大，所以说很多人口啊它都在边远的地方，你像这个下面的什么鹤峰啊、宣呐、来凤啊，这些地方啊，所以说恩施州啊，很多人统计不到，而且那个地方呢，交通欠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寿命都没文化啊，很多人的寿命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现在知道了，就是因为硒，所以说整个后来啊，把整个中国所有研究硒的一些高等这个研究院呢，研究中心呢，都搬到恩施去了。现在在恩施啊，建了很多的大楼。那么在这些地方，就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权威的对硒的限定以及界定以及检验都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呢，就慢慢又流出来一个数据啊，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这个书啊还没有在最新改版。那么恩施州现在这边呢，经过恩施州科协啊，包括这个民院呢，就是恩施州民族大学研究院呢，包括这个湖北地质研究所呀，等等等等，就把这个恩施州这个硒啊重新做了个定论。怎么说呢？就说实际上恩施州的这个硒，你吃上多少呢？你吃上个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一天啊是没问题的啊，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但是要超过800微克就麻烦了。而恩施州呢，现在平均日摄入量达到550微克，所以说这个量就很大了。而恩施州的硒呢，纯度又高，吸收率又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被全世界认为是一个黄金宝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补硒首选的就是恩施州的这个硒。而且恩施州的硒啊花样繁多啊，技术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就突然发现，原来啊，补硒啊他也会挑地方，补硒也会选，而且补硒怎么补，这个里面呢道道多了。你看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个事情，我相信呢大家往心里去了，就是你别乱吃。因为如果说一旦你吃的是亚硒酸钠，或者说叫半有机硒，或者说你这个有机硒做的不全面，那很容易造成硒中毒。所以说接下来啊，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这个硒元素，以达到获得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要想真正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硒啊，就是吃进来，只有吃进来这一个办法。那吃什么呢？咱们不说了吗，最早以前啊有个药叫亚硒酸钠，那这个药呢是无机硒，就是为了救命用的。那你如果说你平常吃，那就是给自己找事儿，那你吃了时间久了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以应急救命为主，不是说平时日常补硒的。那真正的补硒这一块啊，它是又有药用价值，又能治病，同时呢又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是说我们身边呢都生活在这种缺硒地区，造成了这个硒的匮乏。一旦硒这个匮乏呀，细胞功能下降啊，整个脏器功能就开始萎靡。所以说缺硒是能够导致很多疾病的，现在已经科学论证了啊，就是说直接或者间接缺硒会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呀，如果说真正能够补硒、补好硒、用上硒，那对我们的健康帮助非常的大。要不然国家也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年的5月17号啊定为我们的全民补硒日，这也就是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你说怎么吃呢？怎么补呢？我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啊，让大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呢，有一个补硒的热潮，就动不动啊，你们现在在家里啊，在电视里啊，在哪儿啊都能看到说什么复硒复硒，这已经是个概念，动不动就有的水里面复硒，动不动呢说这个蔬菜里面复硒啊，这个米里面复硒，甚至连西瓜都复硒，羊奶都复硒， 咋就那么多西呀、啊？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说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辽宁啊，包括这个河南、河北啊，这几个地方，那都属于严重缺席地带嘛。你就是再严重缺席地带，你这个土里面多多少少它还有一点，也能够从里面检测出来。那只是说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土壤当中含的硒比较多，那这个地方的菜就可以叫为一个富硒的菜，或者是富硒的米，它是有个衡量标准。那这种标准呢，它是个混淆的，什么意思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咱们买西瓜，你说这个西瓜甜不甜？那老板说，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你看这是不是全国都有这个话？那个水果甜不甜？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这个面包好不好吃？来你尝一块，不好吃不要钱。咱能尝出来，尝好了咱买，尝不好了咱不买，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多简单呢。但是你说人家这里面含硒，你咋测定？你测定不出来呀、啊。人家说我这个西瓜甜，含糖量高，你尝一口你就知道。那你说你买的这个米上面写着富硒，你咋知道它里面有没有？你怎么知道它这里面是多是少？你怎么知道它到最后这里面是真有还是假有啊？你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多挑一些平时啊有一些植物呢，它就吸收土壤当中硒的能力比较强。你看啊，咱们以什么为例呢？就说以主食为例啊，就这个糙米啊、麦子呀这类的东西啊，它吸收土地当中这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平时为论啊，它就比这个别的硒含量要高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红豆、黄豆、黑豆、绿豆里面，这些里面啊，就以这个什么黄豆啊、黑豆啊这些啊摄入这个土壤当中的硒就要高。那这个同理啊，就以菜类的为例啊，你看什么菜呢这个吸收土里面的硒比较多呢？同样咱们把这个品种的菜苗种到这个富硒的土壤当中去，就是说咱们这块地啊硒含量少，那另外一块地呢硒含量多，咱们就往这里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黄瓜你种在那里，它出来这个接出来这个黄瓜里面的硒就不一定多。什么意思呢？就这种植物它吸收硒地里面硒的能力不强。那什么东西吸收地里面那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我给你捋一捋啊，大蒜、葱头啊，这个芦笋啊、胡萝卜、西红柿、茶叶，哎，这类的东西它就吸收土里面的这个硒比较强，包括那个西兰花啊、白菜这类的，也就是说十字花科的植物啊，吸收土地里面这个硒的能力就比别的植物要强。所以这样的一下子呀、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同样是长在富硒地带的，或者是粮食，或者是水果，它有的高，有的低，那老百姓就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啊，你分辨不出来啊。那你分辨不出来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只能说两个办法解决。第一个，你找熟人啊，这是一个办法，那他不骗你。第二个事儿就是你到这个富硒含量高的地方去，在当地买，这样的情况下不借别人的手，中间也没有什么中间商啊，你也找不出来什么骗子在里面，你这样就能。你看咱们这个像什么阜阳啊像什么恩施啊像什么巴马呀、啊、就这个地方你到菜市场去买菜，你就闭着眼睛买就行了。什么呢？就都当地种的，当地的土壤当中含量硒就非常高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呀，你就买就行了。只是说这些东西不耐储存，但是不耐储存没关系啊，这不耐储存了之后你可以买点这个粮食回来呀，你像这个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这个豆子啊、富硒的粉条、富硒的豆皮儿，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也能吃。也就是说咱们人身体的这个硒呀、啊、大家听好了，是没办法在身体内部合成的，只能通过食物你吸收进来，吸收进来多少就是多少。以恩施州为例，就以恩施州这个地方，那富硒量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全地球排名第一了。它这个平均每天摄入硒的总量也才550毫克，啥原因呢？我告诉你，那地方的硒多到什么程度？就你抓把土里都有硒，树叶里面都有硒，这个你喝口水，水里面都有硒，就那全域它都是硒特别多。这样的好地方啊，就是健康长寿这一块。我跟大家说一个啊，昨天不讲了吗？我说这个硒啊有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防癌、抗癌、抗肿瘤。那恩施州就有个神奇的地方，你看昨天说讲到这个江苏咱们那个地方，就是说多少年了没有什么癌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这就是跟硒有关的，高富硒地带。恩施州有个什么特色？它这州啊，一个州就大了，你知道吗？它这个州有市有县，很大的一片区域的，只是说这个州的地域大，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作为一个行政那个单独单位，它人也不少。恩施州有一个神奇，这个神奇我说完了之后你们都得羡慕，怎么的呢？ 就是整个恩施州是唯一一个没有肿瘤医院的地方，没有，它是没有肿瘤医院。换句话来讲，就是这要是搞一个肿瘤医院，那医生都得闲着。为啥呢？你看每个省份或者每个自治州或者自治区啊，它都有肿瘤医院。你看每个省都有单独的省肿瘤医院，是不是？都有啊。你看包括这个有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它也有单独的有这个肿瘤医院啊，专门的。为什么？现在这肿瘤发病率特别特别的高啊，但是恩施州没有啊。为什么恩施州没有？因为没人得肿瘤啊。不是说一个没有啊，得的非常非常少。这些得了肿瘤的人怎么办？那要不然去武汉了，要不然呢，这个恩施州也有自己的州立医院，也有市医院，你到那儿有个肿瘤科，肿瘤科也没几个人。也就是说你在恩施州你几乎见不到，不是说一个没有，是几乎见不到肿瘤的患者。啥原因？就是人家这个地方的地理

0: 环境在这摆着呢，从小到老人家就在这个富硒的环境当中去。当地老百姓啊，就是80多岁的上山砍柴啊，90多岁干活啊，啊100多岁的在门口喂鸡喂鸭呀，这个是很常见。你看里里外外的恩施州啊，我去过得有十几次了，对这个恩施比较熟悉。你看到了这个恩施州下面有个地方叫来凤县，那来凤县这个地方种一种药材啊，叫咸齿舌葡萄，那这个里面含的硒就比较高啊，这个里面含硒量啊，就是在整个药材里面来讲，它这个含量浓度都是非常大的。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恩施有个地方叫宣恩，这个宣恩的地方还有个有名的地方叫五家台。五家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它是种茶的。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来凤县的咸齿舌葡萄，它又叫藤茶。然后呢，在恩施州宣恩县，它那边有个五家台的茶园。这个茶园呢，自古以来是给皇帝做茶的地方，就是它是生产贡茶的。那这个贡茶呀，品质就非常好。哎，再有一个呢，现在又研究发现了，说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这个茶里面就天然富硒，含量比较高。就是如果说茶叶来富硒，那整个中国所有的地方的种茶啊都算上，咱们就是正常的去采收，然后杀青啊、碾压呀、做好了茶叶拿回来之后一对比去化验去吧。别的东西茶多酚什么咱不说，就以里面这个硒的含量，整个全世界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茶叶里面含硒是最多的。你看，这就是地域性的特点，就是给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了。所以说，当地老百姓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那再说了，说没有癌症这个事儿，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都过去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2020年底的时候啊，咱们中国有一次席卷全国的这个肺炎呢？那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确实给当时的生活生产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当时呢是在武汉最早发现的，然后呢慢慢的就席卷到了整个的湖北省，整个全国呀，那真是紧张的不得了，风声鹤唳。啊，戴着口罩都涨价，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事儿咱们姑且不提。确实啊，这个肺炎不是影响到了咱们中国，而是影响到了全世界呀。那全世界在这个肺炎的影响之下呀，这个付出了很大的辛苦，而且呢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今天说的就是湖北恩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咱们不说了吗？是天然的一个富硒圈，是全世界含硒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人呢，他就生活在这个硒的这个世界里面，而硒呢，它是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的，也能够抗肿瘤。这个免疫功能要强了，那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对抗传染性疾病就非常的厉害。当时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我给大家说一说。湖南张家界的一个医院就在门口贴出了一个东西，说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啊，服用过后里面含硒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对抗病毒。而且呢，他在这个公告里面发了，他说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功能的微量元素。经常喝这个梅茶，就这个咸齿舌葡萄，是有药用价值，而且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肺炎。你看，这是湖南省张家界一个医院里面门口贴出来的。这个咸齿舌葡萄呢，我跟大家也说清楚，就张家界这个地方长不长梅茶，长不长这个咸齿舌葡萄，它俩是一个东西啊，就又叫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就是这个东西在张家界长，但是张家界那个地方不正宗，不是说张家界的不好，已经很好了。这个咸齿舌葡萄全国最正宗的母株。什么叫母株？就是从这个的母体分泌出来的、分长出来的东西。全国的母体最好的地方就是湖北恩施的来凤县。来凤县的整个支柱产业就是种这个咸齿舌葡萄，现在学名又叫藤茶。那你看看，就说恩施州是不是比这个张家界更有便利条件呢？而恩施州整个州的老人家们，或者是这个当地人都喜欢喝这个咸齿舌葡萄啊，就这个藤茶呀，包括这个什么海棠啊，包括这个金钱柳啊等等，都喜欢喝这个。所以说恩施州的人呢，又经常用到硒，硒又是一个天然的啊，能够对抗病毒的一个微量元素。当时啊，这个恩施州在过年的时候，你看在武汉打工的人比较多，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啊，这些人待了几天就发病了。那是不是大家想象了一下，会不会出现一种席卷呢？就是一下子传染很多人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没有太多的播报啊，这个事当时恩施州也没有太多的播报。但是呢，我们跟恩施州很多的企业，包括复习检测的机构啊，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侧面的了解到啊，跟那个何博士啊，我们就一起聊过。聊过之后，就当时说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什么呢？就是恩施州当时在2020年底上发现的这些肺炎的病例，都是基本上是从什么黄冈啊，包括这个武汉呢，过年的时候返程的这些人，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发病了。 那大家想想，刚回来的时候啊，还不怎么重视呢，跟家里的父母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一块吃饭啊，一块在一起，你说这种传播风险大不大？你说他回来了之后四五天之后发病了，然后呢，跟这个亲戚朋友又在一起吃饭聊天，你说这种传染的概率有多大吧？很大的。那广州当时在茶楼喝个茶，一个患者在他们身边走过就被传染了，就这么强。但是呢，恩施州出现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里之后，跟父母住了四五天，然后他开始发烧了，这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病毒。结果四五天之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该怎么治疗治疗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不是属于密接呀？在这个情况下，密接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结果呢，几乎没有，就是回来发病的这些都是从外面回来的，当地回来的这些外地人啊，把这个病毒带回来了，但是给当地人没有一个传染的，没有，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元素，就是这么一个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能够唯一的一个参与身体免疫作用的抗病毒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所以说你告诉我硒好不好吧？那我说了这么多的缺硒地带啊，这个硒不好搞。那有刚才说了这个选食材呢，也要到这个产地去，有没有一种别的办法呢？那我今天也教给大家，有。这个事儿我都干过，这个事儿我很羡慕，我都干过。干什么呢？咱们想个办法把富硒的土壤带回家。怎么来呢？你就到这个高富硒地区啊去买土，把这个土买回来之后放到家里面花盆里面种菜。哎，我告诉你，这个菜在这个土里面，你等于把恩施的土带到了老家，然后放到花盆里种点小白菜。我告诉你，这白菜就富硒，就真的能做到。但是呢，你这个土少啊，对吧？你这个吃生个几次，这里面的硒吸收的也就差不多了。可是呢，你却是真实的能够种出来没掺假的真实有效的富硒的小菜啊，这个东西对人体作用就比较大了。所以说真的有这种方法，只是说我们老百姓啊自己不知道啊。那是说的土壤能带。那在这儿啊还有个东西呢，前些年在恩施州有个东西叫硒肥，就是用那个肥料啊装的一包一包的，它这东西是合成的肥，农家肥，还有这个腐殖的树叶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土壤啊发酵混合凑在一起的，它是这种有机的了啊，叫生物发酵有机肥，这个里面含硒量就非常的高。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儿卖，好像是200块钱一包啊，有时候200块钱多大一袋子，2斤，100块钱一斤，二斤呢，差不多200块钱呢。大家想想，但是呢，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拿回去之后，那个一包土啊，放到花盆里，他们种那个小菜啊、辣椒啊、什么水果啊，结果种完了之后，真的检测出来，结果就是那个里面含硒了啊。这就是能够有效的办法。但是那个肥料啊现在好像不多了，基本上在恩施州都买的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富硒蔬菜多了。有人说富硒蔬菜哪来的，到告诉你们，实际上很多地方啊它这个硒含量不高，但是它又打造富硒的品牌，它就把外地的这个土啊含硒量高的整车的往回拉，铺那么表面一层，实际上这个植物的根系也扎不了多少深，尤其是这个菜，那么你放上50公分的这个富硒土壤就够了，然后在当地就种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土哪来的，种完了之后把这菜拔出来一化验有硒，哎呀我这也富硒了，实际上很多是这样搞出来的。那么有些菜园就这么培育的，你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人家确实是在地面上铺了一层富硒的土壤，然后呢种的菜长出来的这个菜里面就是含硒，这是真实的。只是说咱们老百姓买到这个东西，要不然就是高价，要不然呢就是分辨不出来。所以啊这种办法可用但是不可取。那怎么办呢？实际上现在啊补硒作为一种常规的手段，又能够治病又能够预防疾病，那它就有补充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吃什么才能够补硒。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 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到底应该吃什么样的西医才叫好呢？那现在啊，我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做好几个事儿。第一个呢，有效的防癌抗癌。防癌是让咱们不得癌症，抗癌是已经现在有癌症的这些人咱们能够延长寿命，减少癌症的扩散和发展。然后再有一个呀，西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保护我们各个脏器，你像眼睛啊、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骨骼呀、代谢呀、生殖啊，西是都管的，它有极强的药用价值。所以说这个西啊补好了之后对人的作用非常的大，补不好啊要人命，甚至出现了一些危险，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有一个明亮的眼睛，你能够分辨是非，你能够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不然呢明明是干好事，结果到最后给自己补成负担。那孟非老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啊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对这个东西认识的时间就长，几十年了。第二个呢，用这个时间也不短，用了十几年了。那么这十来年的时间呢，我先后换过3次的西。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我们中心用什么样的西，我就家里面整个家里面的人都用。我不一定说把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到家里面吃，好的我会挑啊，因为适应年龄的。但是这个西是从我见到开始我就给家里面所有的人都给吃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人是必须要吃西的。而且我们老家你看，孟非老师的老家黑龙江的，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缺西地带啊，那也就说明我从小身体就缺西。你看包括到了藏区这块，这个地方也是缺西地区啊，那没办法呀，那就得补啊，那你就得补充足够的西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用，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中心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这些人呢，所有的人都这个事儿不是说中心强制要求的，而是我们这些人都认识到了，也就是说补西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补好了西，身体才能健康。那刚才说一堆，说用什么样的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西，大家听好了啊。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个西啊大概分成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叫无机西，第二个叫半有机西，第三个叫有机西。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无机硒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里面含有亚硝酸钠的就都是无机硒啊。你不要说看它这个批号，因为这个硒类的东西啊它就有三个批号，第一类的批号叫食品，第二类的批号叫保健食品，第三类的批号叫药。但是整个中国只有一个硒的药就叫亚硝酸钠，就一个小破瓶装的那个东西。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是救命的时候用的，是严重缺硒生病了用到它。你要说单独就想补充硒吃这个，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越吃越危险。它是严重缺硒要命的时候拿这个治回来的，要不然就不要吃了。基本上现在很多药店里都不进这个东西了啊，快淘汰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见到有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因为是无机硒，无机硒在人体当中的吸收率低。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硒这种元素啊，它很神奇，它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也就是说呀它的溶解性非常的低。那你看咱们吃进去东西啊，打个比方吃淀粉，一拿水溶解了，哎，人就吸收淀粉的能量了，就合成淀粉酶。那我们人吃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啊你要用油脂来化，所以炒萝卜的时候胡萝卜要用油来炒，哎，油着溶解胡萝卜素，这样的话人就吸收了。硒这个东西啊它是靠水来溶解的，但是水溶解它非常难，为什么？它半金属半矿物质。所以你看 就是你再好的席，大家听好了，就是你现在市面上再好的席，顶尖的席，中国科学院出的席，它的水溶性和吸收率最多也就不过60%，最多最多60%了。这不是说它的技术不先进，而是目前咱们人类科学达到的最顶尖也就是这个60了，偶尔能达到70就已经巅峰了啊！这是硒的水溶性非常差，所以说它的吸收率就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吸收率就低，这不是说个人问题啊，是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个技术壁垒每个几十年突破不了，那本身吸收率就低，那一定杂质就不能少啊，杂质要少了哎还好点，安全系数高，杂质要多了呢，那这些跟硒伴生的杂质都是有毒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吃了硒吃不对能够中毒的一个原因，因为硒这个本身的化学分子结构是它的左右两边全是带毒的东西，那你看硒本身就是带毒的，那你如果说把它补好，它的衍生物粘连在硒上面再多一点，那麻烦了，这个东西就是有毒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要补硒，第一个事儿就是排除掉亚硝酸钠，无论说是亚硝酸钠的药还是说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些富硒的食品一概不吃，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当时没什么事儿，你就是当天你吃上2000微克的硒也不会中毒的，听明白了吗？就是你必须要持续上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说咱们正常超过400微克啊，咱们得吃上2个多月以后才有轻微的中毒反应，你要达到800微克以上也得1个月以后才有中毒反应，但是这个难受啊，这个东西是对身体整个里面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本来是个好事儿，要补硒，结果补差了，补坏了，补出病来了，你难不难受啊？本身老人家的各个脏器功能就下降衰老，你再没补好，再把脏器功能受损一遍，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记住没有，第一个你要想补硒就得补正常的硒，亚硝酸钠的药和亚硝酸钠的食品一概不碰，因为这个碰了出危险。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就说第二个了，第二个叫什么呢？这个亚硝酸钠和这个食品药品呢不吃了之后那有什么可选呢？我告诉大家，第二类的就叫半有机硒。什么叫半有机硒呢？就这个硒啊，它属于无机物，它在土壤当中，那怎么给它弄出来呢？无机物吃了又中毒，哎，人们就想到办法了，不有富硒蔬菜吗？啊，这个富硒当地的人吃粮食啊，吃蔬菜吃水果就能补硒，那咱们现在对着这个食物啊来下手吧，咱们把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鸡蛋啊，富硒的萝卜，富硒的白菜咱们拿过来，把里面的硒提取吧，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就想到了这个办法，结果这一提取不要紧呢，这个白菜和大葱还有这个萝卜还有这个大米它本身值1块钱，结果呢一提取啊，发现你从这里面把这一颗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成本价要几百块，这一下就承受不了了，为什么？价格太贵了，这老百姓承受不了，而且医生护士大夫也承受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年孟非老师在国外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就用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你算算吧，多夸张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那你说说吧，这多难受啊，老百姓用得起吗？所以说当时啊，这个技术啊虽然出来了之后，结果呢推广不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接受程度，老百姓吃不起啊，都以论万为单位的话，咱们不是说中国贫富差距，国外也有贫富差距啊，那你说有钱人再多他也不可能都吃稀啊，他重视不到啊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一定记住了，任何东西是都是面对平民老百姓，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量大，就像这个矿泉水一样，你看咱们有那个矿泉水一瓶10几20块钱，咱普通老百姓谁买呀？咱普通老百姓出门都带个水杯，实在是没法拿水杯了，咱们出去买矿泉水也就买2块钱的1块钱的，是不是？这叫普通的大众消费，全世界永远都是大众消费为主流，那这类的硒就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把这硒啊，就是说从植物当中直接提取，这个结果呀好的，但是价格太贵了，难，而且当年那个技术啊，它能提取出一半就不错了，提取出来一半还得沾着残留物，这个时候啊就给它个名字叫什么，叫半有机硒，就是说植物里面呢是有机硒，可是呢技术不完全，拿不出来那么多，就只能拿出一半，拿出一半这个硒啊，又把硒附近沾着那些有毒的物质带出来了，这就看你带的多少了，带的少点就没有毒了，带的多点就低毒啊，不是没有毒了，就是亚硝酸钠是完全有毒，这个半有机硒呢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有的没有毒，就沾的少，杂质少它就没有毒，有的呢沾的这个多一点它就叫低毒，这个低毒啊人就能用了，所以第一代的无机硒是完全有毒，到了第二代的半有机硒，这个毒就变低了，不能说半有机硒一点毒没有啊，但是这个低毒啊就人就可以接受得了了，没问题可以用了，那你看这个半有机硒的量就多了，其中目前市面上啊有一种技术方法叫什么呢，叫硒化卡拉胶，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过吃硒的这个经历，或者你买过，你看看那上面的原料配料表，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是不是叫西化卡辣椒？这个西化卡辣椒实际上就归功于半有机硒这一块。那这个技术啊，当年也是引起轰动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西化卡辣椒这个技术就有点落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还能够生产半有机硒的企业，用西化卡辣椒这个事儿、这个技术的基本上不多了。也就是说，100个里面能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属于半淘汰的了，那这一块上面不可取了。

叫酵母稀，什么叫麦芽稀呢？你听好了，麦芽稀就是跟麦子的麦苗有关系。怎么办呢？这个麦子呀，它长完了之后，不就出现那个针尖对麦芒那个事儿吗？啊，麦子抽穗儿的时候，麦子快要抽穗儿了，咱们呢就把这个无机硒啊，那无机硒也很小啊，分子量也低，但是呢它对人体不好啊，有毒啊。它把这个无机硒，也就是这个亚硝酸钠，就喷到这个麦子这个表面。这喷到麦子表面了之后，麦子灌浆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把这个灌浆的时候把那个上面那个含硒的这个水也给吸收了？然后再把这个麦子根儿那个位置啊，再浇上这个含有硒化，含有这个亚硝酸钠这个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麦粒儿灌浆的过程当中就大量的吸收到了硒，这个硒呀就存到哪儿呢？就存到了这个麦粒儿当中去。把这个麦粒儿长成熟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麦芽吸收到了这些硒呀，灌浆灌到麦子里面去了，这个麦子里面是不是这个硒就含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高了之后，就好事儿就出来了。为什么？它浓度大了，含量高了，对人体就有用了。而且它经过植物的吸收转化之后啊，它就把那种毒性啊就降到最低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把这个麦子收回来了之后，两种办法：第一个就直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把这麦子磨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些食品当中去做食品添加剂，这个就叫麦芽稀。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麦子呀收回来之后，把这个麦子呢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里面的这个稀，那你还得要去毒。可是呢，为了给它剃得干净，去毒大一点，把这个硒呀提的也就少一点了。这样的话，这个硒呀吸收率就有点低。吸收率能多少呢？我不说了吗？你就是中科院，你研究这个硒，吸收率最多也就是60%到70%都顶天了。那这种半有机硒，安全系数高的和安全系数低的，硒化卡拉胶呢是含量高，但是呢，毒性也大一点。虽然叫低毒，但是按带毒性来讲它大。那如果说是麦芽硒，在这一块上面，它的毒性几乎就没有了。或者说可以没毒了，它没有毒了，它吸收率低啊，它水溶性差，吸收率低啊，这个时候就不好玩了。为啥呢？因为你吃这样的硒好久没有效，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呢可能就见过这类的硒，就是什么？你看看说明书，要不然写着麦芽硒，要不然写着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就是打到这个麦子表面上吸收完了之后提取的，酵母硒就是拿酵母发酵的，用这个酵母菌来吸收到无机硒，就是亚硝酸钠，然后通过酵母自身的一个转化成这个酵母硒，这个酵母硒啊就去掉了这个亚硝酸钠里面很多的毒性，然后呢被这个酵母给分解了，留下的就是硒，留下的呢即使说这个里面含有一定的毒性，也被这个酵母啊分解的差不多了，也是它跟麦芽硒一样，它属于什么完全低毒甚至是无毒，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活性的硒啊，它这个活性不完全，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机，只能说为半有机。那这个半有机硒有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按代来算，第一代叫亚硝酸钠，第一代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半有机硒里面分两层，就是第一代的半有机硒叫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里面是有毒，但是呢硒的含量高一点，被淘汰了。那半有机硒的第二代就是什么？就是麦芽硒和酵母硒，还有是啤酒硒，都有好多种的啊。那这个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啊，一出来之后，它就标志个特点，它可以宣布完全无毒，但是呢，它的硒化含量低，而且呢，吸收率也低。这个时候，它连40%都不到，它连40%的这种吸收率都不到。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以前呢，甚至在外面买过这种硒，那你买的绝大多数啊，亚硝酸钠这类的买不到了，因为什么呢？本身就少，再有啊，就是这里面有毒，谁卖的时候他写特别的谨慎。你能够在外面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叫硒化卡拉胶啊，就是半有机硒的第一代，就是毒性多一点，这个含硒量也高一点。第二代啊，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啤酒硒这类的硒呢，就是无毒，基本上可以说为无毒了，半有机硒里面无毒了。然后呢，它这里面硒的含量也低一点了，安全系数高，它必然要含量也低。吸收率不足，所以说你吃这样的硒，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啊，就得是吃个3年5年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效果。这就是硒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两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今天第一次从专业的角度给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我们研究这个看的书都不知道多少了，很专业。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从国外过来的第一代的硒，我们吃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心里面吃的第一代的硒就是麦芽硒。那这个麦芽硒啊，就是低毒或者叫无毒，我们去吃，所以说它吃的时间越长才越有效果，基本上你照着3年以后吧才有效。那你想想，中国人有几个说我为了3年以后有效，我就天天吃3年的，没有这个毅力啊。但是你要是懂医学的，你懂微量元素的，他就会这么办。
老人家们就以治病为主，都着急。

0: 哪会有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感兴趣。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一直把西医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嘱咐了，就是无论说你在我们中心住，还是你等到出门了，你这个西医就不能停了，啊，这个西医你就不能停，因为人本身是不能合成西的。结果呢，你呢吃了一个阶段停了，那你这个西代谢没了之后，你还是低需地区，低需地区对心脏的压力、脑血管的压力和免疫功能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你到最后这几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帮人呢也听话。那无论是多少钱，他也都吃。所以我们第一代吃的这个叫麦芽稀，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中心里面用的第二代就用到哪里呢？就用到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在河南，他们在中国研究稀的这块很先进，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的所有稀的种植啊，啊，包括稀品的一个研发呀，包括稀的一个提取啊，在这一块上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做出来的第三代，那这个第三代啊，在整个中国来讲都叫领先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第三代稀？第三代稀的一个特色就是100%安全无毒。听好了，第三代稀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衡量标准就是100%安全无毒，这是个入门。你不能达到100%安全，就不能成为第三代的有机稀。你看第一代叫无机稀，亚硝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稀，就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就看毒性多少。而第三代能成为有机稀的，它的入门标准就是。必须是100%安全无毒，因为只有100%安全无毒才能称为有机。你看哪个有机食品，什么有机小米、有机蔬菜、有机牛奶，它有毒的？不可能。有机的第一个门槛一定是没有残留、没有农残、没有超标、没有重金属、没有有毒有害的物质，这是有机的第一标准啊，金标准，你谁也不能越过这个红线。然后第二个就是植物有机，就是必须从植物当中或者动物当中拿到的完全有机的，没有各种残留的。什么药残、化学残、农残啊，这个激素残，一概都不能有啊。然后第三个，有机的这种提取度难度大了，但是呢，它的溶解率和它的吸收率就高了。就是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稀，它的溶解吸收率其实就是50%以上，甚至多了就能达到6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基本上跟中国科学院他们这边的研究标准就达标了？但是这类的稀就比较贵了，这类的稀贵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瓶下来吃一个月的量。啊，一瓶下来每天照着60到80微克，就那么一片啊，一片60微克到80微克的这个量，就做成这种第三代的半有机稀超标的，就是比这个半有机稀还要好的啊，第三代的有机稀安全无毒的，吸收率能达到50%到60%的这种有机稀，就成为我们中心的第二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应该是稀的第三代产品，但是呢，在我们中心是第二代。我们中心因为没用到第一代嘛，第一代是无机稀亚硝酸钠嘛，在我们中心直接用的就是半有机稀，成为第一代。那么后来技术先进了，就用到了第二代的，就是我们中心说第二代，实际上是稀的市面市场上第三代，就叫完全的植物有机稀。这种稀啊就作用强了，为什么呢？它安全无毒，没有任何副作用，常年都能吃，大人小孩孕妇老人家都能吃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啊，国家是规定的，说补稀这块尽量建议17岁以下的人不用补啊，孕妇不用补。为什么？因为说它的吸收啊，17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吸收率很大。第二个呢，孕妇她的血液运行功能很强，所以啊，咱们不用刻意的去补。后来咱们中国很多跟稀有关的东西都说了，说小孩尽量少吃，不是说有害，没有害处；孕妇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就是怕你这个小孩子和孕妇吃完稀了之后，身体形成一个依赖，就是你必须量大，要不大了他自己不舒服，哎，所以说不让他们吃。但是呢，缺稀又是个全民族的事儿，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为了一个安全，就把这个所有说明写上。就写成什么17岁以下的孕妇尽量不用去补稀，就大量的吃含稀的东西食物就行了啊，17岁以上的和这个生产妇女就可以吃了啊，婴幼儿不要用啊。那么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稀出来了之后，我们中心用这个。那到了2024年，就是前年的时间，这个企业啊又做了一个突破。做了个什么突破呢？他就是在第三代有机稀的基础上啊又做了个突破。首先这个企业用到的所有的稀的原料都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得天独厚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锡矿，我们中国有一个全世界独立的锡矿床，我们中国又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世界稀土。你看整个中国里面就围绕着恩施啊做了很多稀的文章，要不然就移植它的土壤，要不然就是拿它的一部分的矿池。现在恩施州那个矿啊，与他妈那个矿啊是不允许动了，但是以前那个矿是可以采的，就是很多个中国一些富稀的地区，如果后期检测稀的含量下降了，就在恩施那块拿那个锡矿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到这个土壤当中去，这个稀含量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所以说恩施州是实际上造福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富稀地区，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富稀啊它是在消耗的，恩施州这个富稀呢是永远保持这个量的， 它这个硒沾着水了之后，它就往外渗，就渗到整个恩施州哪里都有。所以说当时这个企业呢，也是在恩施州拿的原料。那恩施州的硒是得天独厚，全世界第一的，在恩施州拿的这个硒的原料又是最好的，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第二代、第三代的有机硒啊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它又做了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突破在哪里呢？它这个突破就是把硒又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人呢要用到了这个硒，实际上就是进入身体当中做这个谷胱甘肽，它进行一个合作。那现在这个企业在2024年的时候又做到了一个技术突破，同时呢，国家给了一个高度的认可，也给了一个新的批号。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硒这个东西啊，近10年以来就基本上很少有人拿到批号，为什么？都被国家控制了。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复硒研究实验室就在恩施州，在哪里呢？在金子大街金丰高中边上，就在那一块儿，我去过。整个国家的复硒检测实验都在那个地方做，包括国家这个硒的行业制定标准都在那里，一个17、18层的一个大楼吧，挺好看的。那个位置离着火车站很近，你从火车站恩施州的火车站走路走到那儿也就15分钟。然后呢，它背后就是金丰高中，边上那条街就是整个恩施州最繁华的一个复硒大街。不是说那个人繁华啊，就是整个恩施州跟硒产业有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附近，就那条街啊都在那附近啊，什么这个很多复硒的企业，什么稀土啊、土家东西啊、复硒研究院呐、复硒中心呐、兴业大厦呀，都在那条街上。所以说我说那个复硒检测中心在那儿。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一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他这24年批到的，也就是目前来讲，我不说了嘛，大概差不多快10年呢，就是一些企业已经把这个硒的研究啊研究到极致了，他们很难做突破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硒的纯度含量提取出来加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我说的跟我们中心合作这个企业，人家对这个硒啊研究就没有停止。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的叫什么呢？大家听着，第一代叫无机硒亚基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啊，加上这个麦芽硒、酵母硒、B9 硒。那第三代就是这个完全的有机硒、植物硒，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企业做了突破，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那是不是达到了第四代的硒？没有，我告诉大家，第四代的硒啊，目前来讲，再过100年研究不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现在这个复硒行业啊，它有这个职业标准，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够做出来一个水溶性100%水溶解硒啊，这个必须还得是有机的硒，就是能够做出来水溶性100%的硒，这个硒才能做到第四代的硒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称呼为第四代。换句话来讲，能达到第四代水溶性100%的这种硒，也就做到了极致了。也就是说，硒到这儿就研究到头了，不可能再往上再拔了，拔不上去了。没有再研究的空间价值了，因为已经吸收100%了，那你还搞走还研究什么？就研究一个分子量小、纯度大，然后呢，有机分和有机化合物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研究的，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是2024年的批准的一个文号。那这个文号是目前这大几年以来唯一的这么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除了中国硒科学研究院以外出来的啊这么一个批文。那这个批文是什么？是箭字号的。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在硒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单独以硒一种原料为主的批出来一个蓝帽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剩下那些都是什么复硒加什么维生素，复硒加钙啊，复硒加锌，都是这个东西，就是复方的。这个锌和硒在里面都是小辅料，都是小辅料。而我们中心不用那些东西，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纯硒，就是必须要纯的，别的东西不往里添的，就是纯的。那现在这个硒呢，就做出来一个分化，获得了很多的技术奖项。它这个硒做到了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进入身体中直接吸收，直接往细胞里钻。你以前还得要合成，还得要跟谷胱甘肽来合成，合成之后进入身体再得到去利用。而现在这个硒啊，虽然不能称为第四代，这是绝对是不能的啊，要是称呼了那就是撒谎。现在这个硒就可以称为几代？可以称呼为现在此时此刻中国乃至国际上所有硒里面能称为3.5倍，就是3.5代。就是3.5代的这么一个硒，那这个硒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了。就是这个硒现在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水溶性是60%到70%，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溶性是目前市面上来讲最高的。你记住一个是，水溶性越高，吸收率就越好；你要水溶性越低，吸收不进来。而只有说，半有机硒做到了水溶性低，没有毒；咱们这个呢是做到了水溶性高，也完全没有毒。所以它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常规，就做成了什么？做成了目前国内3.5代的这么一个硒，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3.5代。你看当时在国内有一个研究硒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夫叫汪志伦教授，目前来讲他是整个中国研究硒的第一人。我为什么说对这个硒我特别信服呢？就是汪志伦教授做报告的时候我听过， 他是自己是一个研究硒的一个大家科学家啊，也是一个教授。后来他自己啊就发现体检的时候得了个前列腺癌，当然是小的。结果他就给自己吃硒，研究这个有机硒给自己吃，吃了多长时间？吃了1年半，他那个前列腺那个小肿瘤消失了，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他做这个硒的推广和宣传的报告会上，他每次都提到这个事儿。你看以前我们就参加过硒科普宣传那个大型的活动，汪志伦教授就在台上就讲这个事，我跟汪志伦教授也有这个合影。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3代半的硒了之后啊，当时这个企业也确实要请到汪教授，当时汪教授也说，他说你们研究吧，这个硒呀、啊、研究无止境，他越研究越对人类健康有帮助，国家也会大力提倡，每年5月17号就是一个全民的普硒日。所以说呀，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你看。哎呀，我怎么没看表啊？这一晃眼，这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说我这个心里的话啊，我就没感觉到时间。好了，这时间呢也快差不多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你看，我给你们一讲啊，就愿意多说。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科学补习，好不好？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

0: FM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北京时间的7点整，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阴19到25度，松明站阵雨转阴16到28度，曲靖北站阵雨转阴19到27度，阜源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石林西站阵雨转阴18到28度，弥勒站阴19到29度，秋北铺着黑站阴20到29度，广南站阴21到33度，阜宁站阵雨转阴22到29度，玉溪站阴18到27度，楚雄站阴19到28度，南华站阴16到28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大理站阴转阵雨18到28度，鹤庆站阴15到25度，丽江站阴14到24度，蒙自站阴22到31度。再来关注昆明南站，今天天气呢是阴天，气温19到25度。
4: 应急常识365。
5: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6: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1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能量满满的一天来了，是不是上4天班放3天假？我就说得劲儿，是吧？
1: 但是又要上5天班了，这是什么事儿？你不可以这么细致的去想啊，
0: 以后也
1: 一想就为难自己了。
0: 为难自己。据说韩国已经开始有的地方啊，上4天休3天了。
1: 哎，上周的资讯我们说过了吗？某个国家已经开始提倡上。哎，是哪个国家我忘了。
0: 未来的中国。
1: 好，这个祝福先送给所有的朋友，未来我们上四休三。
0: 上四休三，哎呀真好。那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都能量满满的一天。今天真的是虽然预报有雨，但是呢能量满满，早间啊这个晴天一片朝阳啊。
1: 但是呢这段时间是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的，处于一个高温湿热的天气。那很多人呢整天会觉得哎有点疲劳，
0: 对，
1: 胃口也不太好的样子。
0: 啊，那这种情况下 啊
1: 叫苦夏，
0: 苦夏来了。这不对呀，怎么能痛苦呢？夏天有高跟鞋，夏天有比基尼，还有冰淇淋，还有美丽的海边。
1: 这个苦主要是指你的胃口的苦，口苦，它主要和你的脾胃运化的直接有关系。基本上苦夏的朋友都属于脾胃不太好的。
0: 原来呢高温之下呀，人体的气血会上浮，胃肠的供血会变少，消化能力也会大幅的下降。如果这种天气之下一味的吃冰喝凉茶让自己降温，只会加重体内的湿气。
1: 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日三餐尽量呢清淡一些。这两天啊可以多吃一些苦瓜冬瓜莲子山药，这些属于健脾祛湿的食材。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每顿饭呢七分饱就可以了，
0: 没必要吃撑，
1: 减少一些重油重辣的食物。
0: 刚才我和沙姐还怪忘话筒在说呢，这两天粽子吃了多少啊，那个这个端午节的当天啊我吃了一个粽子，然后再加3个汉堡，他早上呢就吃顶了，所以啊晚上又哭哧哭哧一顿吃。大家一定要记得7分饱就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
1: 是的，不要给你的脾胃带来太多的负担。还有另外一件事呢提醒您啊，这个夏天容易出汗，很多人觉得呀这个出汗呢是排毒越多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大量的出汗会流失钾电解质，还耗损你的心气，特别是正午高温时段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或者在户外不能说这个户外劳作哈，
0: 户外虚度，
1: 虚度也是一种人生嘛。
0: 也对，除此之外呢，像剧烈的运动嘛、劳动嘛等等之类啊，要避开中午。这种情况下，极易诱发心慌、头晕，甚至轻度的中暑。运动呢，首选的是清晨的6点到8点，就是现在这个时段，以及傍晚的7点以后，温和的快走。哎，这个话说的，温和的快走，咋叫还温和的快走？
1: 就是
0: 快走了还温和，
1: 似快非快，速度看似要跑起来然后又停下来，
0: 脚快手不快。
1: 其实我觉得中文真的是很微妙的一种东西啊，温和快走其实就是适度快走的意思
0: 啊。就是这种温柔的暴怒。你回味一下，
1: 火是发了，但是呢自个儿呢还是要拉住一点点你那根绷紧的弦，不要断。
0: 这个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词啊，就是这个两个人进行了融洽的拳击。
1: 重点是融洽，拳不拳击的不重要啊。
0: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啊这个夏天啊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有的时候啊冬病夏治，我们都冬天有一些情况啊夏天刚好调理，也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对吧？
1: 对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最新的新闻动态。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要闻动态。
1: 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以及商圈的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4%和6%。
0: 端午节假期前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的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达到2万人次，同比呢持平。
1: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的实施认证，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施行。
1: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0: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
1: 21号，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的谈判。
0: 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最新动态。21号，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经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
1: 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号12点到14点，北海湾的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
0: 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约1.6吨。
1: 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
0: 夏季来临，极端天气频发，奔波在城市的各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仅要面对户外劳动的安全风险，更要承担因平台算法带来的种种缺失。

0: 时，人民日报发文提醒，极端天气前面，劳动者的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要为城市的奔跑者筑全安全的防护网。
1: 新的一周，早安。
2: 是谁的心啊？
3: 干嘛？哦，是谁

0: 睡吧
1: 睡吧。7:17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互动话题。哎，今天互动话特别有意思，就生活里你会发现很多人说话是带口头禅。
1: 对，有些人我最怕某些专家说，哎，你明白吧，说完之后你明白吧，我又不是傻子，我怎么会不明白。
2: 后来你就发现了，你不用生气，你明白吧是他的口头禅，但无论加什么样的句式都会把这句话带过去，可能他都是无意识的
1: 啊。对，哎，大家有口头禅吗？你会说什么口头禅？
2: 或者你身边的那种口头禅，哪句话你觉得听得特别反感，或者你自己也会说什么口头禅呢？
1: 什么口头禅让人听得特别反感？
2: 哎，我有一个朋友的口头禅，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
1: 这样，
2: 无论说什么样的话，他都会说啊不对，
1: 啊不对，
2: 啊不对，
1: 啊不对，啊不对，
2: 啊不对，
1: 否定型人格吗？
2: 哎，后来我发现，其实是他的口头禅，无论你说的对的还是不对，他都会说不对。
1: 啊，你比如说老师在讲台上巴拉巴拉说完这道题，说哎你说对不对？啊不对，
2: 啊不对，
1: 啊不对，啊我在是什么什么。
2: 原来是个口头禅啊！
1: 啊，也不好，也不好。有口头禅，那是代表这个人思维比较僵硬。
2: 对对 对, 对，
1: 你看咱俩有口头禅吗？
2: 不知道哎，听众们，你们觉得我们俩有口头禅吗？
1: 我们的口头禅就是我俩是喜沙沙兄弟二人组。
2: 有的时候自己的口头禅真的
1: 自己
2: 没有意识，
1: 医者难自医嘛，
2: 相当不自知。所以旁边的人如果提醒一下也是好事。
1: 好，那互相提醒一下大家，你身边有没有人有口头禅让你听了特别不舒服、反感至极呢？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交通9:08，平安贝贝。
5: 这几天市场上的野生菌多起来了，一定要去正规市场的固定摊位买，别买路边流动摊贩的。不认识的菌子坚决不买，买回去煮熟煮透，每样菌留一点样本，万一中毒好化验。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哎，听声波在刷屏，
9: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0: 每天早晨7:00到9:00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1: 好心情，
9: 早高峰，
10: 早高峰
9: 来啦，
11: 来啦。
1: 7:20，能量满满的一天来了，
2: 能量满满的小斧头也来了。
1: 嗯，今天他说主打杠杠的啊，这主打杠杠的，
2: 主持杠杠的
1: 哦，
2: 不叫主打
1: 啊。好的，主持界的杠精。因为啊，这杠杠的就是太优秀了。
2: 他说能量满满，主持杠杠的，主持人席哥沙姐早上好啊。
1: 啊，今天收音机信号不太好，
2: 有点刺乐刺乐的。
1: 哦，哎，
2: 你换个地方听，换个地方听，
1: 移动当中听吧，
2: 对，
1: 对吧？
2: 还有一种方法，不要用收音机听，你用手机听，
1: 用流量听。
2: 哎，对，
1: 飞不了多少流量，
2: 蜻蜓 FM 听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的，今天互动话题啊，咱就来说说看，说那大家有什么口头禅啊？听别人说是最反感的，听不得，听了就难受。
2: 就是身边哪些人的口头禅，你觉得哎呦听上去好难受啊？嗯、包括刚才我跟西哥说到的，有人会老会说不对。啊，不对不对，还有，有的人会说、嗯、啊，不是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哎，这两种我觉得生活里面是特别多的，啊，你明白吧？
1: 你明白吧？哎，我其实我
2: 啥都没说，我明白啥呀？
1: 你明白吧？就是咱真的有的时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又不是弱智，
2: 哎、啊，后来
1: 对吧？我也上过学呀、啊。
2: 他就是口头禅，他就是无论说什么样的句式，肯定句也好、嗯，疑问句也好，他都要把这句话加在嘴上。
1: 嗯，对，所以呢，有什么口头禅听了让人特别不舒服、反感的？啊，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各位兄弟姐妹，哎，有的人口头禅就兄弟兄弟，对吧？兄弟是谁见谁都兄弟
2: 啊。对，我还有一个朋友，这样一说，我开始总结了。他无论说什么，哎，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我不是在听着吗？
1: 我在听，
2: 我
1: 没走，我
2: 在听，明明就我们两个
1: 对话，人在呢，
2: 你还想让谁听？
1: 人在呢啊。所以有的时候口头禅，销售人员不能做，不能有口头禅，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有口头禅，证明太就是觉得。 就是太把客户当客户，没有亲切感。
2: 其实销售要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他面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性格，有口头禅会束缚他的表达，
1: 束缚的
2: 影响他的发挥，
1: 嗯，就觉得僵硬。
2: 对
1: 啊，大家是什么岗位，你有口头禅吗？可以关注一下官微 FM98YN 来互动一下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就把视线锁定在我们的地面道路方面，来关注一下公路的最新动态。
2: 6月21号，云南省公路局发布了险情通报，受连日强降雨的冲刷，怒江独龙公路出现了大面积的山体垮塌，边坡碎石持续滑落，存在二次滑坡的重大安全隐患。那么抢险队伍呢，已经前置驻守，险情发生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投入多台工程机械清理了4000多平方米的塌方土，现场劝返了全部滞留的车辆人员，转移到了安全的安置点。
1: 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近期前往贡山独龙江的游客需要提前的调整行程，密切的关注公路局实时的路况通知，预计山区出行务必要警惕地质的灾害呀。
2: 昨天昆明半程马拉松赛事顺利举办，为了保障参赛选手和市民的通勤，地铁全天是加开了9列的专项班次，选手凭参赛证件可以免费乘车，会展的周边道路也是分时交通管制，交警全员在疏导车流，公交同步加密接驳线路，赛事配套设置了饮水点、医疗点、降温休息点，志愿者全程指导供应服务，为昨天的平稳落地增加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不知道昨天有多少朋友去跑半马了呢？不管怎么样，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安全的。6月21号的省公安厅消防总队在昭通开展的雨季车辆的落水逃生的实景演练，针对云南的大量临水临崖的公路普及的自救知识，现场模拟向车辆渗水、半淹没、完全沉没3种不同的场景，显示了快速解安全带、破窗、撤离等等黄金30秒的自救流程。近期啊，汛期降雨频发，车辆涉水的风险大幅上升，各地的交管部门呢也会持续下乡开展交通安全的宣讲。
2: 6月21号，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新院区的6件门诊正式开诊了，聚焦了孩子们的视力、身高、体重、口腔、心理、过敏、脊柱6大青少年高发的健康问题，不用多次挂号分科就诊，一站式完成所有的综合筛查。门诊还配备了儿科的全科、眼科、口腔科、心理专科医师团队，针对学龄前、中小学定制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减轻家长来回奔波的就医负担，填补了儿童综合共管医疗服务的空白，也切实提升了本地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
1: 快来快速关注一下铁路方面，6月21号，大盘铁路大理枢纽站改造工程全体完成，洱海站的线路布局全面优化，大理铁路的枢纽城铁通行能力也大幅的攀升，后续将会串联向攀西、滇西多条旅游线路，带动大理攀枝花沿线的文旅增长，完善滇西铁路的骨干网络，跨省跨州出行将会更加的方便。
2: 昨天是端午返程客流迎来峰值，全省的高速日均通行量突破了220万辆，大理普者黑、大海草山景区的出入口的车辆集中，在高速路了很多的充电桩呢排队明显，交通部门实时更新了拥堵路况的导航提示，轻度调动了车进行了定点的值守，各个景区也增开了接驳的公交疏导自驾车流，同时也是提醒市民错峰返程。那么昨天整个高峰期的返程平稳有序。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口头禅方面，来说说看你大家啊有没有口头禅，有没有口头禅你最讨厌的、最不舒服的，听完啊你就想吐的？
2: Cici 他说，哼，喜莎莎早，我最讨厌我老公的口头禅，
1: 啊，
2: 每次我儿子跟他说话，他都会说问你妈去，喊你妈去。
1: 啊，这叫口头禅啊，逃避型人格呀，
2: 逃避型口头禅，推责型口头禅
0: 啊，爸爸爸爸，我这题怎么做呀？
2: 问你妈去
0: 啊，爸爸爸爸，我想吃东西啊，
2: 喊你妈去
0: 啊，爸爸爸爸，我
2: 找你妈去，
1: 还没说呢就找你妈。
2: 我基本上就是妈妈妈妈妈，基本上，哎，不是说高考考场外每个孩子出来第一句话都是我妈呢，妈妈，我妈呢，妈妈妈，惊起妈声一片，
1: 惊起妈声一片，
2: 不是蛙声，是妈声，
1: 妈声，
2: 啊，个都是妈妈妈，你看，哎，都是老公害的，各种爸爸们，哎，该担的责担起来哈，不要一天就找妈，
1: 这个叫丧偶式婚姻。
2: Cici 把这句录给你老公，西哥怼他。
1: 这不是
2: 要跟你老公说，西哥说了，要你何用？
1: 这不是给姐夫一点 一点醋，
2: 万一是妹夫的，见谁都叫姐啊你啊。
1: 这不是给妹夫一点醋意，促进他俩的感情生态吗？哎，我跟你说，
2: 促进他不要把孩子推给妈。
1: 要想夫妻感情好啊，必须给他来点草，给他来点草，就是心里面啊，给他心里面啊，给他就是两个人中间制造一点微妙的这种竞争观念，
2: 嗯、
1: 然后呢，啊，一下子感情就和好。
2: 人比人比死人，
1: 比死人。来看一下清茶弄卡说，说到这个口头禅啊，很多地州都有口头禅，比如说大理方向，他说大理方言里面总喜欢带点口头禅。
2: 阿爸，阿爸，
1: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2: 阿爸。
1: 猴子呀，
2: 生动了，生动了。
1: 不是，大理口头禅是那个阿爸。他们是感叹词，
2: 那就像河南的中，
1: 中不是口头禅啊。
2: 那他们基本上都爱加这个词。
1: 可美嘞，河南是可美，
2: 可美，
1: 可美，
2: 可美。哎，这个口头禅我觉得是方言属性的，它带
1: 美得很，
2: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怕的是一种负能量的口头禅。
1: 美得很是哪儿啊？
2: 美得很，
1: 陕西。
2: 正能量的口头禅我们觉得是听上去是悦耳的悦心的悦己的，但是就怕那些负能量口头禅，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哎，不对不对不对
1: 不对不对，
2: 哎，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
1: 负能量口头禅叫做操啥呢，操你咋地，
2: 或者很多人的那种口头禅他喜欢说一些 dirty talk 的东西啊，就是张口都是，
1: 哎，等一下 dirty talk 你的英语还真是精致呢。哎哎，是怎么今天说信号差的不止一位啊？这位是曾子欣吗？曾子欣朋友是吧？他说今天效果确实有点差，噪音有点大呀。
2: 他说主持人一句轻描淡写，换个方式听就完了。可是我能教给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换个方式啊。比如说你先用收音机听，换成蜻蜓 FM 可能会好一些。
1: 不然的话咱。
2: 咋办呢？
1: 咋办呢？到我们台里听，你直接到我们座位来，来，我
2: 给你加个座位，
1: 我给你加座了，
2: 第一排留给你，
1: 来来吧，
2: 不是让你不要焦虑吗？
1: 来，请大家，
2: 因为
1: 方便的话，
2: 同时我们已经把相关问题反映给技术了，
1: 好的，
2: 但技术不可能一秒钟解决呀。
1: 啊、不管怎么样吧，只能大家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第一响应，通畅情况下，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哦。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12: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呢，在部分路口路段已经形成，车辆还是比较大，行人拥堵指数倒是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还有二环西路，经过西苑，行驶往宁波丽江，小庄丽江行驶往石闸丽江桥，白龙路上行匝道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车流呢有点密集。特别是经过昆曲高速小庄丽江行驶进入二环东路往树关方向高速上呢，已经排队了2.5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大树林丽江机场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另外东城区由菊华丽江东郊路行驶进入拓东路，还有往二环还有往环城东环城南路车辆呢也排队。

0: 位在八九百米。昆石高速收官枢纽，行驶往加油站车流密集，二环南路上层经过福德丽江王桥由南转东匝道口路段车辆排队，行驶过收官枢纽通勤情况恢复。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流量呢也比较大，车北行驶往昆池昆玉三岔口排到了广播丽江，往成功方向经过昆池昆玉三岔口广播丽江度假营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成功服务区石龙路口锦绣丽江附近路段行车情况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到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九南交通之声。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2: 冬季给我们的骨骼健康带来了更多挑战，尤其对于腰酸背痛的患者来说，冬天的保养更加重要。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冬天如何保护脊柱健康。
3: 随着天气转凉，医院腰痛患者越来越多，这是因为秋冬寒气容易侵袭腰部，导致肌肉紧张，血液循环变差。特别是本身就有腰椎问题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腰部保暖，千万不要让腰背受凉。保暖防寒是秋冬养生的首要任务，建议大家早晚出门多加件衣服，睡前可以用热水袋热敷腰部15分钟，同时避免久坐不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晒晒腰背，适当做一些腰部伸展运动，让脊柱保持活力。脊柱是人体的脊梁，秋冬养护不复杂，把不受凉、少久坐、巧用力六个字融入生活中，就能让脊柱安稳过冬。如果您出现腰部僵硬、疼痛甚至麻木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2: 谢谢马俊亮主任。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呀。这哎呀，这个上了4天休3天，真是爽快呀！希望这周也这样。
1: 所以今天上班，所有人都是意气风发，精神饱满。
0: 意气风发，好，今天早上风挺大的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在今天早间太阳特别辣的时候啊。我们昆明话太阳特别辣就要多补水了，多喝水，风也大也干燥啊。
1: 是的，昨天呢是端午假期啊，希望很多朋友也玩得开心，把这份余味留到这周。
0: 啊，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口头禅啊，大家身边有没有人喜欢说口头禅或者自己说呢？有没有什么口头禅是你特别难受的，一听别人说啊就特别想揍他？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M91.8 FM。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尾号是7695的朋友啊，哦，慢速升华呀，啊，你都能背了他们的，
0: 当然，这是
1: 哎，为什么你的显示和我的显示不一样呢？
0: 一样的，
1: 你是点头像进去了啊？
0: 对啊，而且麦升华是我们的老听友，
1: 老听友了。对，你的这个名字很熟，但手机号不熟。
0: 没关系，他说西哥夏姐早上好。我有个同事啊，经常说口头禅，就是每说完一件事都会说。
1: 哎呀，你们这些人呀，
0: 啊，
1: 都说你们这些人呀，
0: 这一下子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1: 感觉他比我们聪明很多一样。
0: 太不好了，这种方式要改变一下啊，否则投票的话呢，过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大家
1: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这个事情要拎出来批评一下
0: 啊。对，单独说一下，说你们这些人呢，就是下子就站到对立面去了。
1: 另外，清扬同学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们有个同事每次说完都要怼你一句，哎，你喜欢就好，哎，你喜欢就好。
0: 还有人说，不然呢，
1: 不然呢，
0: 不然呢，你以为呢，啊，你以为呢。哎呀，今天天气就这么热，
1: 是是，
0: 你以为呢？
1: 你以为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种特别熟悉的词语啊，在你脑海当中浮现了，因为你身边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两个如此说话的人。
0: 这属于是，
1: 特别是那种你以为呢？你以为呢？
0: 语言词汇比较贫乏，你以为呢？
1: 我跟你好好说话，你非要弄这么一个反问干嘛呢？
0: 是啊，来看一下 CA 说啊，姐妹啊，姐妹认识吗？就姐妹，
1: 姐妹，
0: 姐妹啊，姐妹，咱俩是姐妹。就像有的男的说，哎，兄弟啊，兄弟怎么样？怎么兄兄弟？太江湖了。
1: 最近不是有句词语叫做“语言通货膨胀”吗？
0: 啊，
1: 就大家把这个，再把这个语言的这个整个形容的程度已经拉高了。像西哥说的，以前说亲爱的，他真的是表情达意的，现在见谁都亲，
0: 就是从淘宝开始吧？
1: 对，就已经开始亲
0: 了。淘宝当年。
1: 这个词已经掉价了，它已经通货膨胀不值钱了，就是、这个意思。
0: 还有一个，对，不值钱了，你说的太好了。
1: 通货膨胀了，叫语言通货膨
0: 胀。还有一个呢，就是啊，宝贝，各位宝贝，
1: 对，
0: 现在
1: 谁就是宝贝，
0: 带货主播们纷纷跟大家说，哎，谢谢哥，谢谢这位宝贝。以前宝贝多宝贝啊！
1: 对，以前宝贝真的是个宝贝，现在宝贝它就是个口头禅。
0: 以前的宝贝是《西游记》里面的道具，那些神器，对吧？
1: 这是我的宝贝，
0: 袈裟呀，偷袈裟那个袈裟，这才叫宝贝。
1: 这个猪，那个杖
0: 啊，
1: 那个瓶，
0: 那个才叫宝贝。现在是那些主播打开话筒就宝贝，
1: 宝贝，
0: 宝贝，
1: 不值钱了。以后谁再叫你宝贝，他可能也就是给你打个招呼，就是类似于之前的兄弟，哎，
0: 以后
1: 小伙子，
0: 以后老公
1: 而已，
0: 老婆会不会也开口就是各位老公，各
1: 位
0: 老
1: 公。语言通货膨胀，
0: 这个词形容非常精
1: 准，含金量越来越低了。
0: 有的词越来越不值钱，
1: 值钱了啊！
0: 我们还是应该丰富自己语言面貌和环境。
1: 是是是，包括现在青少年，他们可能很喜欢开口就是包
0: 的
1: 包
0: 的包
1: 的包的包的包的，
0: 太弱智了。
1: 但是家长们也不要急于反对他，因为他整个社交圈就这么说话，你可以慢慢的引导他，不要急于否定他。
0: 家长每次一听说包的包的包的也都听不懂啊，也逐渐融入到他们啊，用魔法打败魔法，好吧。
1: 好，接下来和我们互动，来说说你身边的口头禅，你自己会说口头禅吗？或者是你旁边的说
0: 口头禅？然后你很难
1: 受。麦生华还说了一个，他说现在的主播还喜欢说家人们，家人们
0: 啊，家人们也掉价了，
1: 也掉价了。谁是你家人啊？个个都是家人，家人不值钱了。以前都说西哥，我把你当家人，当自己人，这多高的评价呀！
0: 现在是
1: 多高的情感输出啊！
0: 各位家人， 就是感觉特别江湖，
1: 就嘿
0: 江湖气，
1: 小伙伴们，嘿 ladies and 姐特们，
0: 小伙伴我觉得还挺好的是吧，就觉得有一种愉悦的情绪，
1: 但现在也通货膨胀了，哎呀，这小伙伴也是不值钱了，谁都是小伙伴了。
0: 好，各位宿敌们，行吗？我们换个词儿，
1: 各位同志们，
0: 哎，你别说，
1: 还亲切了几分呢。
0: 就是当年我们都是去打针呐、啊、等等之类的。我记得我妈跟人家说，哎，医生同志，医生同志，
1: 医生同志，
0: 交警同志，是吧？
1: 这位同志，
0: 哎，当年我们90年代那个时候的语言，我还觉得挺喜欢的。我们小时候的语言，
1: 那个时候的语言真的每一句说出来都是有含金量的，
0: 对，
1: 都是扎实的。
0: 当年的粉丝还只是粉丝，是吧？
1: 当年的绿茶
0: 还只是绿茶，当年的菊花还只是菊花。
1: 所以啊，这时代变了，这语言通货膨胀改变了我们很多情感的直接表达、甚至很多习惯性的语言呢，也造成了人和人之间沟通的一些小小的障碍。可能你得罪了别人、但是你并不知道，可能就是你的某个不经意的口头禅就伤害了对方。
0: 对，现在还发明了很多词儿，我就是最近发现一个词儿叫做特别夯。
1: 夯
0: 就是夯实、夯实那个夯，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力，特别夯，它指代的是一个东西啊，特别的有力量。
1: 最近还有一种形容词，就形容一个人长得，比如说长得，我们都形容像我西哥长得、是不是英俊威武。不许我说实话呀，
0: 威武听起来要把我拉出去杖责20。
1: 好，英俊潇洒，对不对？
0: 好，然后呢，
1: 现在的形容，哇哦，西哥长得好伟大。你看
0: 伟大，
1: 就语言通货膨胀了，已经用一些很夸张的词语来形容，
0: 这是词不达意吧，伟大。
1: 现在它都是上升很多很多的这种、哎呀，
0: 就是乱用词了，
1: 把这个程度弄得非常的膨胀了，但形容就是很小的一个事情。
0: 是的，以前的绿还只是绿嘛，对吧？
1: 现在是绿荫尬熊，
0: 现在的绿就比较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憧憬，多么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千年山顶，我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来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说说看你有没有听到别人特别

0: 送货了，根本就不需要快递员，一定是机器人送货，但是并不需要我们70万兄弟没有饭吃，没有工作。刘强东表示，京东因此在全国签了120所的学校，把他们送去学校做培训，以后可以给机器人做什么呢？做维修，做保养。
1: 哎，真的是个好老板。
0: 将来也有机器人，也有 4S 店，像现在的汽车 4S 店。
1: 哎，你没说，你别说，还真是的。要不然这机器人坏了以后怎么办呢？哎呀，赶紧，我们家快递的，我们家机器人的手指掉了。
0: 低配的机器人，中配的和高配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不
1: 同
0: 的
1: 配
0: 置，然后完了之后呢，还要送去维修保养。
1: 对。
0: 哎，你说将来直接在现在的 4S 店的基础上一升级改造，对吧？
1: 场地倒是够了，是吧？但是可能修
0: 机
1: 器人的人不够了，
0: 修机器人，
1: 所以刘强东这个想法是对的。
0: 你别说，很多地方特别需要机器人，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我去基督山啊，看很多的马驮那个物资上去，太辛苦了。我看的呀，有一种牛马的共鸣，我觉得哎呀，太可怜了，这太可怜了，这个生命体。
1: 你要这么想，将来他们的工作可以用这个托物机器狗改变，
0: 或者机器马。
1: 但是你这个牛马也被机器改变了，可怜就是我们了。所以有时候不要太过度共情啊！
0: 哎呀，
1: 最后推到深渊里的是自己。
0: 推到深渊里的啊，
1: 最后我们都去修机器人了。
0: 修机器人，希望啊，将来啊，是会越来越的方便啊。但是呢，人类的精神生活啊，越来越丰沛，
1: 越来越富足。但是我不担心西哥，西哥的手工能力特别的强，你以后可以去给机器人打个蜡什么的。加个机油什么
0: 的。以我的爱车程度，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是你强项
0: 啊。将来衍生出一种行业，给机器人打蜡，
1: 给机器人做个美甲呀，
0: 机器人脚滑、
1: 脚滑，
0: 脚太滑了。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啊，希望社会更加的美好。
1: FM918YN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呢，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今天的互动来说一说，
0: 你最讨厌的口头禅。
1: 对对 对, 对，
0: 别人会说什么，我们也自省一下、啊。
1: 是的，小斧头他说我最怕的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对方都要
0: 啊。
1: 哦，这个昆明话里面的一句质问对方的疑问语啊。
0: 如果对方说啊，你说完了，对方说
1: 再说一遍、
0: 啊，那说明他没有认真听你说话。这种的话，这种病啊，一大耳光子就抽好了。
1: 真的呀，
0: 对方
1: 小斧头试一试，
0: 对方眼神都清澈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就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到底听见是没听见，你非要啊。
0: 还有一件事就是自己说话呀，不要过度唠叨，特别家长。
1: 对，
0: 但家长啊。但凡话说三遍淡如水，跟孩子说话说多了，孩子不会把你的话当真的。
1: 没错，
0: 太当回事。
1: 控制住自己，控制你说话的频率，
0: 控制表达欲，家长。
1: 没错。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8: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

0: 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水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大象新水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水商城下单。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4: 早高峰来了，
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FM88.7，邀你聆听，
4: 邀你聆听。
5: 摩尼国早7: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6: 这里是 FM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咱俩就是上了4天班，可以休3天，感觉到身心愉悦的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6: 你是端午值班忘了呀？
5: 嗯，其实放假的时候值班也是开心的，就觉得说反正放假就行。
6: 只要你们放假了，你们开心了，我们就开心了。
5: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机器人一样，你说未来会不会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多，我们不需要工作5天了，只需要工作4天，像很多国家一样放3天休息。
6: 还有一种可能，你都不需要工作了，所以珍惜你现在有工作的日子吧。
5: 不需要工作了，
6: 机器人把你取代了，
5: 这也不太好，就是人还是需要一点事儿做。
6: 最近不是说嘛，很多 AI 剧啊越来越好了，很多演
5: 员
6: 都失业了，他们就庆幸说还好还好，导演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5: 导演也不行了，很多很多 AI 自己做导演，自己那个编剧，然后自己合成，
6: 那也需要人来操控啊。目前暂时还需要人来操控，等到有一天机器人帮你取代了，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用做。所以珍惜我们有工作的每一天吧。
5: 哎呀，没工作愁，有工作更愁，咋办呢？
6: 哎呀，所以啊，要找到人生的平衡点。
5: 我相信说，我觉得机器人啊，最好用在高危职业或者是高危的地点，有毒有害的地方，
6: 对对对，
5: 人不能去的。如果啥都被机器人取代了，那在地球上还要人干什么呢？
6: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当年的一部动画片《瓦力和伊娃》，你一下子可能就明白了。
5: 机器人总动员嘛，
6: 叫瓦力和，哎，他名字叫啥？
5: 机器人总动员
6: 好像不叫机器人总动员，
5: 它英文名叫 Wally，
6: 就叫 Wally。
5: Wally， 然后呢中文名叫机器人总动员。
6: 它这么翻译的吗？
5: 是啊，那个年代很多人玩具总动员、机器人总动员就喜欢加个总动员。我们以前有个节目还叫音乐总动员。
6: 你是为了做推广吧？
5: 然后就是当年全部都是总动员。然后说回来了，刚才你说的这个剧就是未来人类啊，在太空当中所有人不需要工作，天天躺着都是胖子，站都站不起来，骨骼都
6: 疏松。整个地球上呢，就有一个瓦力在默默地耕耘着那堆垃圾。
5: 所以有科技太发达也不是什么好事。
6: 对，
5: 对吧？
6: 这部动画片大概是在14年前。
5: 嗯，好，那口头禅是什么呢？
6: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啊。
5: 好，机器人的话题说完了，咱们来说说口头禅那些事儿。关注官微 FN918YN， 想出去玩说，我的孩子啊，总是喜欢说，那咋了？那咋了？不好，这个词汇太频繁，孩子引导他，引导他，你用怎么引导？用魔法大白魔法，孩子喜欢说什么，你就跟着说，因为。
6: 复制粘贴呀，
5: 复制粘贴。因为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你拿最喜欢的歌做铃声，你只要是 哪首歌你喜欢，你就用它做铃声，保准你3天，最多不超过1个星期，你 这首歌坚决不听。你喜欢吃肉，天天吃，吃1个星期你就怕，对吧？一定要反向操作，孩子喜欢说什么你就跟着说，让他烦。
6: 尾号8765他说了，嗯，很多人说话，特别我有一个同事，每次结尾都会加一句，哎，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明白我意思吗？
5: 对，和刚才我们说那个一样、啊、
6: 其实他们俩是类似的，对、类似一种情况啊。
5: 喜欢电影的老师说，对，刚才有位听友说的特别对，就最讨厌有些主播说，家人们，家人们，亲们，宝子们，宝子们，
6: 宝子们，
5: 下次把宝子换成狗子们，就要这种特立独行，狗子们。
6: 感觉
5: 感觉什么？ 夯爆了是吧？有些人说夯夯
6: 夯爆了，
5: 太夯了，这个东西太夯了，夯爆了。
6: 他用夯这个词，后鼻音那个夯啊，
5: 就夯实的夯，
6: 对，
5: 夯啊，
6: 夯
5: 夯爆了。说
6: 现在大家还流行把前后鼻音的很多词语给它做更换，前鼻音的读后鼻音，后鼻音的读前鼻音
5: 啊。大家来康康，
6: 对，来康康，
5: 康康，
6: 来康康，
5: 这什么词汇呀、啊？
6: 对。对，学播音主持的特别受不了
5: 啊！对，我们播音主持有强迫症，这叫看看。
6: 想纠正你，
5: 不叫康康，
6: 不叫康康。
5: 包的包的，貌似你还记得以前有叫貌似的吗？
6: 貌似，
5: 貌似
6: 啊，对，貌似很忠良。
5: 貌似
6: 这人长得貌似很忠良
5: 啊，但是貌似忠良是个成语
6: 啊，对
5: 啊，貌似
6: 貌似忠良成语吗？
5: 貌似忠
6: 良，我差点被你带坑里了。
5: 从那个
6: 你随口说的吧？
5: 没有，我看电影里说的。
6: 差点被
5: 说那个，说那个李连杰跌下谷底啊，谷底有位老僧啊，扫地老僧在下面貌似忠良，说他貌似忠良，实际上心如蛇蝎。
6: 成语就别算了，至少这句话听过。
5: 好，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
6: 还有粤海战神他说，那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要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5: 我早就说过，还有。
6: 对，我早就说过
5: 马后炮人格。
6: 哎，这句话你发现没有，家长说的特别多，就小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心想你什么时候说过了、
5: 夫妻之间 也经常这么说、我早跟你说过什么什么什么、我有段时间
6: 来大家自省一下，
5: 我有段时间喜欢说我的天，哎，我的天，
6: 哎，好像是耶，最近你不说了，
5: 我不说了，
6: 你改了、
5: 因为就是说的太多，一下子就、
6: 自己给自己烦死了，
5: 就去魅了，去魅。所以
6: 西哥说多了以后恶心到自己了然后他就改了、特别好特别好，
5: 所以人家
6: 说是个成长型的搭档，
5: 祛魅型，就是你要对什么东西祛魅，就过度拥有
6: 啊，
5: 过度拥有就可以
6: 了、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你也会腻吗？
5: 就比如说你在路上你看到一个宝马车或者一个豪车，然后完了之后啊，你说哎，我要什么时候开上这个车也好了，
6: 天天车天天开就烦了呀
5: 啊。比如说有劳斯莱斯，哎，你这个就真好，你天天看这个，你看你没办法开，但是你天天看它的图片，你看来看去不过如此
6: 啊。西哥教给大家一个好方法，但凡你无法拥有的东西，你就下个图片在手机当屏保
5: 去研究它
6: 啊，天天看天天看，然后你就不稀罕了。
5: 对，我以前有个我最喜欢周华健了。然后完了之后呢，天天听他的歌，天天听他的歌，现在看见他就烦。
6: 懂了吗？生活小妙招分享一二
5: 啊，这种事情呢，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6: 天天看天天看就烦了。
5: 所以人家说小别胜新婚嘛，
6: 所以说为什么两个人都要工作嘛，白天有段时间不要在一起、
5: 哎，我有个同学是那个夫妻店，他们两个是这个一个公司
6: 24小时啊、
5: 对，老板和老板娘24小时上班也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
6: 我有朋友他们两口子是同一个部门的人，有一次我们吃饭，他媳妇儿说他们两个桌子还离特别近，他老公就故意把那个电脑对得高高的，弄得很多书本啊什么的给他遮起来。
5: 这不就是围城吗？在办
6: 公
5: 桌前给自己
6: 围
5: 了个城，
6: 把我们笑坏了
5: 啊！因为夫妻真的是上班也在，下班也在，就很难受。
6: 对，最后他们两口子怎么样呢？
5: 怎么处理？
6: 同一个单位的，开两辆车去上班，就打死也不愿意一起出门，一起上班。
5: 不然的话，
6: 就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生活密度太密了，以后彼此之间都没有喘息的空间了。
5: 嗯，没关系，没关系，
6: 没关系，
5: 没关系，
6: 又不是你
5: 啊！双方在办公室找个男女朋友，互相找个男女朋友，一会儿就解决。
6: 你能教点好的吗？
5: 哎，这是用一种技魔法打败魔法，
6: 嗯，
5: 对吧？就是给对方造成一种紧张的感情真空。
6: 但是如果遇到购票紧张这样的魔法，我们该如何来打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铁路的客流大幅的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特别的紧张。那么12306点进去就发现，哎，有空座但是没有票，怎么回事？
7: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8: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 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7: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空座的本质是旅客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3: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FM 91.8，
0: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魔力鬼早，8点来了，路上情况怎么样？有请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7: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48，市区的行车早高峰现场，部分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车流密集，二环南路上层。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到由东转南匝道口行车拥堵，前方的昆明火车站距离南八路出口20米，右侧车道呢有两车交通事故，两辆事故车并排，占据车道差不多有一条半，导致这个路段只能通行最多两排车，所以昆石高速树关枢纽行驶往关南立交桥路段形成的变得拥堵，二环东路也受到波及。继续关注路况，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大余路上口不到，苏南路上口不到路段呢也是车流密集，受交通事故影响，请车友注意避让，行驶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经过大余路上口到宁波立交桥转入西二环南二环行车情况还正常，机场高速大顺虹桥路段行车情况畅通，到东部客运站经过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车流密集，车子爬坡压住车速，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 两面四道机场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再关注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正常，较大的行车流量呢